0: 醇厚，千百年来茶与咖啡的芬芳迷人的交汇，见证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今天在遇见文明中，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开启一场茶与咖啡的风味之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现场的嘉宾，他们是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为我们讲解茶之道的专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宗茂教授。那今天为我们讲解咖啡的魅力的呢，是中国咖啡文化学者、知名咖啡作家齐明老师。茶和咖啡都从自然山野中来，又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唐宋宫廷的清明茶宴，到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中国人饮茶有道，嗜茶有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茶的故事。
2: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族，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关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做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除尘烦。而赵州和尚的《吃茶趣》，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0: 陈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茶的来源？
3: 喝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5000到6000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后来中国的很多古老的书都介绍，就茶叶有益于健康的。当时有一个传说呢，这个神农专门想出来找可以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植物，就他切了72种植物都有毒，结果呢得毒而解之。那个时候不叫茶，叫毒。
0: 那陈老啊，茶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3: 最明显，大家估计就讲茶叶减肥，这很明显。特别是喝那些普洱茶、乌龙茶，这个最明显，就可以使得你的体重减轻。另外，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好处。茶叶里面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都是茶多酚。但是红茶茶多酚里面叫茶红素、茶黄素，绿茶呢是儿茶素，但是都是茶多酚，都有功效。另外，茶叶对脱脂，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于丹老师，其实刚才陈老也提到了，这个茶字一开始不是茶字，
1: 对，
0: 是图字。
1: 中国草字头的东西啊，最早都是同源的。中药的药就是草字头，我们的各种菜草字头，茶草字头。这个图最早发现它的功用是解毒的，但是它作为这种植物已经在了。比如《诗经》里面就曾经说过，说有女如图。也就是说，认识荼这种植物，把它入诗比美女，这个在诗经时代就有了。那么到后来呢，逐渐逐渐茶真正分离出功用，醒神呀，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口味，就想让它跟荼呢要做个区别，就去掉了一横，变成了茶。所以从荼到茶这个演变挺有意思。
0: 其实刚才听到了陈总给我们讲茶有益于身体健康啊，以及茶的这种

0: 起源的故事。再说说咖啡啊，那从严谨的烘焙、研磨、冲煮、萃取，到咖啡馆文化风靡全球，西方的咖啡文化也是历久弥新。
1: 与茶一样，咖啡同样是一种全球流行的饮品。咖啡诞生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相传有位牧羊人在放羊时，发现羊误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变得亢奋不已。他出于好奇也尝了一些，随后感到精神兴奋。这些红色果子就是咖啡果。公元九到十一世纪，咖啡果被榨汁用来提神。十四世纪，阿拉伯将咖啡果进行烘烤，研磨成粉后，冲泡成为真正的咖啡饮料。十六世纪，咖啡的香气经土耳其飘向欧洲，咖啡文化由此诞生。画家莫奈、音乐家贝多芬、作家海明威、萨特，众多领域大师都是在咖啡的醇香中寻找灵感，不朽巨作由此诞生。从一粒咖啡豆到一杯咖啡，跨过千年。如今，世界上约一亿人的早餐桌上，咖啡必不可少，演化出美式、拿铁、泡白等上百种咖啡口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度过一段段惬意的时光。然而有趣的是，咖啡与中国的茶一样，它们不仅都是流行世界的饮品，两者的药用功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看见。
12: 爸，你在哪儿啊？
5: 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6: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7: 三二一，开始。
1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9: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0: 茶和咖啡既是东西方文明的符号和代表，也是两种文明之间沟通的使者和桥梁。那么茶和咖啡在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当中发生过哪些故事？他们之间又如何影响了彼此？说到茶叶从东方传到西方，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中国的茶叶开始传到西方，主要是在17世纪初经由陆路和海路传往欧洲。这其中陆路主要是由西北边境的茶马古道运销俄罗斯，至今还留存的中俄万里茶道仍是世界上最长的茶叶贸易之路。而在海上丝绸之路，茶则是经过荷兰传入英国、法国等地，至此饮茶之风逐渐在欧洲全面兴盛。到了17世纪中叶，茶已成为了整个欧洲贵族的时尚饮品，价格昂贵且由药房销售。这是因为西方的饮食以饮酒肉类为主，茶不但能解腻助消化，还具有快速恢复精神体力的功效。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各国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的不断增加，茶逐渐开始进入西方普通家庭。因茶诞生的欧洲下午茶文化也开始风靡欧洲。而下午茶文化的诞生其实还与一位英国皇后有关。
0: 陈老师，茶在英国的盛行要归功于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公主，是不是？
2: 凯瑟琳公主，她是葡萄牙的公主，那么她就是来跟那个英国的一个查理斯二世两结婚的。那么他过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东西，他的嫁妆了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另外还有带了有大约200多磅的这个茶叶，他带来，因为他这个凯瑟琳公主很爱喝茶。那么来了之后呢，他就每天就这么喝茶。他这个英国有两个大神，一个呢是这个哮喘病奇迹哮喘，还有一个呢就肠胃不舒适。那么这两人呢，用西医呢，英国治了好几年，好多年一直没有治好。凯瑟琳他说：“我来给你调理调理。”他就是把不同的茶给他拼了，叫他喝。喝一段时间，这个两大神居然都好了。说他这个饮茶皇后啊，不光是会喝茶，还会看病，啊，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0: 陈老师，我们知道英国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当中最爱喝茶的国家之一啊。而且他们的这个下午茶文化非常的著名，叫 afternoon tea， 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下午茶文化在英国是怎么盛行的。
2: 实际上下午茶也是凯瑟琳公主的一个杰作。下午茶这个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它这个中午饭呢比较早时间，比如讲11点钟，假如讲，那么晚上呢很晚，中间这个时间有很长一个时间。那么凯瑟琳他请一些贵族的一些家庭妇女啊，这些人都起了下午呢，他就搞了下午茶，慢慢就把这个东西呢传到老百姓那里了。应该说是对英国的整个社会，对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到1678年这个时候啊，他们英国呢已经不喝一日无茶了。
0: 秦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咖啡和中国的缘分。
3: 我们说了这个种植端，我们再来聚焦上海，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咖啡消费的发展史。上海开埠以后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就涌到了上海，同时呢也带来了这个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咖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上海。当时咖啡就是记在一本叫做《造洋饭书》里边，这本书呢是写给中国的厨师看，教中国的厨师怎么做西餐，怎么泡咖啡，啊，有了科肥这个很传神的这么一个翻译。20到30年代，哎，是一个上海咖啡馆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家呢叫做公飞咖啡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一大批当时进步的左联作家，啊，频繁地光顾这家咖啡馆，他们把这家咖啡馆当作大本营，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到鲁迅先生，我简单说两句啊。这个鲁迅先生啊是咖啡馆的常客，但是鲁迅先生呢喝绿茶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咖啡的风味儿，啊，他甚至呢还在

0: 在自己的日记里边还批评过这个泡上一壶咖啡，这个消磨这个半天时间的这种很奢侈的行为。不过呢，鲁迅先生啊，一贯秉持的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从来对于咖啡和咖啡馆是比较包容和理解的，
1: 所以他才说过，说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我的阅读跟工作上了。
0: 是的，今天最新的统计，上海啊，拥有接近9000家咖啡馆，是全世界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2: 自20世纪80年代起，咖啡已经逐步开始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时至今日，中国的咖啡馆数量已超过10万家，而上海则以9000家咖啡馆成为了世界咖啡馆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今，在咖啡进入中国100多年后，已经逐渐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式炖咖、桂花拿铁、弄堂奶咖，带着浓浓的中国风独具一格。养生咖啡则是在咖啡中添加如枸杞、陈皮等中药材制作而成。而禅意咖啡馆又将中国禅意的静与热烈的咖啡相结合，给西方传统的咖啡馆赋予了中国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云南、海南作为中国咖啡的主要种植产地，所生产的咖啡以其独特的风味口感远销欧美国家。近2021年累计出口数量已达到 3.53 万吨，相信未来在咖啡本土化创新中，中式咖啡的口碑和理念将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受到更多的欢迎。数百种茶叶，超过2000件茶具，72岁的德国茶人如何创办德国最大的中国茶馆？一辆车，4万公里，10万杯咖啡，一位中国小伙如何将咖啡分享到远方？
3: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茶与咖啡的相遇中，发现了文明之间互鉴的意义。在德国呢，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毕生的积蓄开了德国最大的一间茶馆，向世界讲述着中国茶道文化。我们通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德国老人。
2: 500余本茶书，120种茶叶，50多幅中国画，近400平方米的空间保存着超过2000件茶具。这里是充满中国意境的空间，但这里是德国的法兰克福，也是德国最大的一间中国茶社。
4: Everything I moved from China over here, the furniture comes from the Beijing area. Most of the porcelain comes from Jingdishan and the Jiangxi.
2: 他叫盖哈德，今年72岁，而他人生当中近20年的时间都与中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曾300余次往返中国，走访了上100座茶园。盖哈德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法兰克福打造了一间原汁原味的中国茶馆。他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茶痴。2014年，盖哈德主动辞去航空公司高管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茶文化事业中。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茶文化的背后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 A complete tea ceremon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gradually and simply let go of themselv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changed to be more pure.
2: 直到今天，这家茶社经历了3次搬迁，接待了近50000名茶客。甚至其他国家的茶叶爱好者也会不远万里的门，只为体会欧洲最正宗的中国茶味。盖哈德也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爱上了中国茶。
3: 其实呢，不仅有很多外国朋友凭着一腔热爱，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西方和海外， 有很多中国人啊，在诠释着。

0: 咖啡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位中国小伙，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咖啡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1: 我叫王树芳，今年30岁，广州人，是一名咖啡师。整整5年的时间，简单机械的工作让我觉得枯燥，咖啡精神是分享，于是我决定走出咖啡店，把咖啡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辆车，一台咖啡机，一把吉他，我成了公路咖啡的创始人。3年4万公里，以广州为起点，足迹遍布15个省份、4个自治区。3年，我送出了10万杯咖啡，认识了6个不同名字的朋友，听到了54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还记得在理塘的一个小村子，我遇到一群小朋友，他们从没见过咖啡。有一个小男孩问我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的，他特别想去城市里看看。他们围着我喝着咖啡，和我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种咖啡的分享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后来我就开上车子，带上咖啡，让更多人喝上咖啡。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太多的故事，有陪着刚中考完的儿子，父子二人骑行1000公里到达西藏，有在我的鼓励下走出失业困境的小伙子，还有在美女雪山脚下我收获了改变我一生的妻子。是一杯杯咖啡的分享让我遇见了爱情、友情、事业、成长，遇见了更广阔的天空。我在广州有自己的咖啡馆，但我更愿意在路上，因为在路上能收获更多人的故事，同时也能让别人的人生中多一丝咖啡的味道。咖啡精神就是分享，我一直在路上，如今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遇见文明，我来了。
0: 我们有请阿树来到遇见文明的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2: 主持人好。
0: 你好阿树。
2: Hello。
0: 来出现吧。阿树啊，这个短片真的很感人啊，3年送出了10万杯咖啡啊，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
2: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0: 那你在短片当中说到了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啊，能不能在今天现场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2: 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我一直坚持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其实是想把咖啡车从中国开到冰岛，把中国咖啡分享给世界。咖啡、旅行、汽车都是我比较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对，咖啡第一次去品尝这个咖啡，第一个感觉就是闻着香，但喝下去的话它感觉有点苦。对，然后我的话我做了一次尝试，就是用了他们本地的一个牦牛奶和咖啡去对冲了一下。
0: 牦牛奶和咖啡冲在一起，那口味怎么样？
2: 相当奇特，它出来的风味其实是蛮像那种坚果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0: 那你见了这么多人啊，听了这么多他们的故事，也交了这么多的朋友，你觉得这3年下来之后，通过咖啡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哪些改变？
2: 因为做咖啡本身就是分享，这么些年一直在路上的话，其实通过分享的方式看到了更多陌生人的微笑之后，那种状态给我带来的欣喜和快乐，是我觉得是幸福的。
0: 感谢阿树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他为咖啡在东西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做出的贡献。谢谢你阿树。谢谢。
2: 谢谢。
0: 在采访阿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很感动啊，真的我感受到了很多真诚。金明老师您怎么觉得？
3: 我非常被他的公路咖啡事业所打动。咖啡的魅力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享，给陌生人分享，自己收获的是真诚和快乐。阿树做到了，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将来能够利用咖啡这个媒介，能够换取更多的真诚，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一丹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眼中的茶和咖啡。
4: 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茶跟咖啡的区别，我想说说它的共性。首先呢，茶跟咖啡都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第二呢，茶跟咖啡都是大雅大俗的统一。第三呢。

0: 呢，茶跟咖啡也都是历史和未来的统一，他们在分别的历史上都发展出来那么多故事，留下那么多作品，我相信他们邂逅之后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精彩。
1: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乾隆沉吟了片刻，说道，既这么着，赏赐还照康熙朝的例，比禁属外移外藩加倍，以彰其诚心规划之意。有没有尹吉善的折子？有人密折奏文，他带了袁枚去西安，袁枚随意更张制度，发卖荒山荒田，当地近身很有些微词的。他任甘山总督是权宜之计，要紧的是统筹西北军务，一来策应傅恒金川之役，二来预备将来西北准部回部用兵，地方上赋税粮钱这些事儿，干预那么多做什么？他一向在江南广东这些地方，北方情形不同，历情也不熟，得罪的人太多，众口铄金，将来这个军机大臣不好做。纪晓岚从容回奏道，臣以为这正是尹继善过人之处。西北地瘠民疲，历来国家都要耗军库。

存粮赈济，发卖官田给穷民垦荒，一者每年可省数百万担粮食，二者老百姓不至于年年仰盼赈济，使刁惰之徒良善贫民有所生业。历来官卖荒山荒田价钱低廉，几乎是白送，官府把持吸收，是囤积居奇，稀土富户购买，从中索贿以保私囊，论其心实不可问。这件事前日甘肃布政使齐贺也有奏闻，是请甘陕一吏准允发卖的。阿贵和臣意见相同，也有信来，待劫掠腾清，一并奏成预览。乾隆恍然醒悟间，一笑说道：“这是绿国裕民的好事，不要写劫掠了，连信一同递来，朕朱批发回照准。江南的淤地和田不能卖，甚至陕甘的荒地荒山要大力发卖，可以代令赊购。天下之大，不可不查而依例处置。你写信给甘陕两省巡抚，要听尹继善军政民政裁夺，若为小人蛊惑，妄作非议，将来后悔莫及。”纪云笑着说了：“皇上如此批复，甘陕两省皆蒙雨露之恩，这里地广人稀，江南生资日繁，地土昂贵，因地因时施政，庙模独运，各处百姓皆得木化皇恩矣。”说到江南土地，乾隆当即想起高恒私卖和田的事儿，说道：“如今官场莫力捞起钱来，真有捏杀成团的手段，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肥缺有肥缺的办法，苦缺有苦缺的能耐。朕夙夜孜孜勤求画理，哪成想画出这么大一帮见钱眼开、孜孜不倦捞钱的黑心臣子。高恒和钱度的案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认罪服辩？”纪云说了：“这是刘统勋办理的差事，臣不能详知背细。听统勋闲谈，钱度是有问必招，私自贩铜，经营古董生意，和高恒勾手官卖私盐都是有的。贩铜贩盐触犯律条，他推给高恒，自己只认个从中分润。高恒牙根咬得紧，只认自己微薄不休，拈花惹草、寻欢作乐的事都供认不讳。试射铜盐钱粮，他就是个哑巴，又不能动刑，逼问极了，只口口声声要面见万岁爷造息直臣。钱度的宗旨是攀咬，咬了一大群三司道台以上的官，府县以下的一个不提，头一份就咬到高恒身上，大有弄成法不治众的光景。刘统勋说，他办了一辈子案，这么棘手的还从没遇见过。”乾隆原本端着杯子凝神贯注地听着，纪云说的他心中烦躁，竟一口茶没喝。待纪云住口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咚的一声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案子上，背着手踱了几步，颤声说道：“卑污！”他胸部呼呼地喘气，已是涨得满脸通红，血脉奔张，眼见就要龙颜大怒。看了一眼一声不知、垂头站着的窦光鼐，顿了一下才平静了一些。“纪云、福康安那边屋子上坐了，窦光鼐你跪下，朕有话说。”窦光鼐一直俯首听着乾隆和纪云对话，屏气静息，思量着如何应对皇上问话。乍听提到了自己的名字，身上还是倏地颤了一下，一提袍角。

就跪了下去。臣窦光鼐恭领圣谕。乾隆没有立即说话，似乎还在平息心中不可遏制的愤懑，在大殿当中缓缓踱步。窦光鼐自入世以来还是头一次直面误对，伏在地下听着乾隆的轻断两里造靴就在头顶坨坨有声，至持天言四个字在脑海里划空而过，心中砰砰急跳，冲得头晕，狠狠地在陵寝砖地上磕了三下，这才按住了紧张。过了许久，乾隆这才开口，空阔的大殿里边他的声音有点瓮声瓮气，你弹劾高恒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朕留中不发，但外间已经传遍朝野，说什么话的都有。高恒的案子尚未现实，有人说你已经晋升西台御史，你怎么想？窦光鼐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乾隆，显然他没想到乾隆会劈头就问这个。见乾隆回身，

擅自倒卖和田，剽挟官眷成绩，以为国法不容，是以不揣卑职为低，直上九重，赎妻恶罪。外间传言颇有指责之词，云臣越位上奏，希图沽名邀功，侥幸求重者。且严圣上龙颜大怒，已将臣革职拿问的，亦是人言啧啧。臣以为斋奸除恶乃是臣子本分，立顿成败非所应计，虽闻流言，只是一笑置之。乾隆哼了一声，哼，这么光明正大吗？不愧翰林出身，文章是好文章，词风也力如双峰，你乃微末小员，弹劾大臣自由制度，既有陈言，为甚的不写成夹片，递交督察院转呈上奏？虽然是挑剔，但乾隆是依制度问话，语气故事咄咄逼人，有句句都是诛心之词。连坐在一边的纪云和福康安也听得不安起来，两个人目光一对，赶紧又闪开，低下头去。却听窦光鼐顿首回道：“臣在扬州，知道高恒擅自以官价发卖和田七十顷，按官价17两银子一亩，实在市价已达近700两，悬殊之巨，惊心骇目。设如按部就班，转报北京督察院，再转奏南京御驾行在，深恐木已成舟。即使治罪高恒，朝廷库银已经亏损，因此不敢爱身误国，冒昧直读天庭天事，其中干犯制度之处，自亦有应得之罪，恳请皇上发落。臣自幼丧父，束发受教以来，日承母训，礼节礼德，经白事君如是父，并不敢以不可问之心沽名邀恩，贪图侥幸，求皇上洞见臣心。乾隆听的是极为专注，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瓷器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国家设此制度，为的就是防着小人存了性尽之心，今日你一个调臣，明日他一个弹章，弄得大臣惶惶不安，不能专心料理军国重务。所以尽管你言之有据，察之有情，此事不得为训，你亦不得为无罪。本来话说到这个份上，窦光鼐叩头谢罪，事情也就完了。但他生就的秉性，就一个壮字。叩头完毕，他抗声说道：“皇上说的故事，但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以不言？上下苟安，视为文田武熙，恐非国家之福。”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

0: 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听了窦光鼐的话，纪晓岚和福康安同时抬起头来，眼见的乾隆额前阴云是越聚越重，鬓边的肌肉一抽一动。纪晓岚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了，想下跪劝慰，但窦光鼐的大臣不言实在是连自己也扫了进去，一时间竟想不出措辞来。张皇之间呢，乾隆已经是勃然大怒，你这是和君父说话，兴小人干告之风，那是武则天理国之法。回皇上。窦光鼐在言威之下似乎怯懦了一下，随即就恢复了镇静，从容叩头。武周虽然法统不正，然无武则天整顿吏治，恐无大唐开元盛世。你竟敢如此狡辩。乾隆是熟读24史的，窦光鼐的话确实做作有据，但自即位以来，别说窦光鼐这样的粗儿小吏，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谁也没有敢如此当庭放肆顶撞的。他恶狠狠地一笑，偏转话题，厉声说道：文田武系是王宋必正，你居然比之当今。纪晓岚从驾多年，随时在侧，乾隆的秉性摸得熟透了。除了庆父讷亲兵败金川，曾像今日这样大发雷霆之外，从来臣子犯过只是言语如刀似剑，训得人狼狈不堪，发落处分都是轻轻的一句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然而要想劝他收回成命，费尽心机唇舌也是枉然。如窦光鼐这样一地一句毫不容让和乾隆硬邦邦顶撞的，还是头一位。 万一乾隆盛怒之下当庭处死窦光鼐，石笔如铁呀，这巨剑二字如何当得呀？自己这个府相又是什么名声？福康安从来觐见乾隆都是亲情温馨，絮絮款款，陈情言事，似对子弟呵护有加，更没见过乾隆脑袋这样面目狰狞，惊得是面白如雪，呆坐如藕，两手紧攥着，满把都是汗。福康安大瞪着眼睛，正盯视着乾隆呢。纪晓岚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还不谢罪！”皇上。窦光鼐双手聚地，哀痛沉痛之情不能自已，阴哑着声音说了：“臣不该说‘文田武熙’这四个字，今日大清之盛，汉唐鼎兴之时，不及我万一，这却是皇上夙夜勤政，孜孜求治，圣化所致。但防微杜渐乃哲人所思，以天朝雄兵十余万，两败金川，如果不是武将孤恩逆之，何能至此地步？以卢卓封疆大吏，兰索贿银，高横国家勋戚，贪赃荒淫，州府县令借皇上南巡之名，以迎驾为由强行摊派民间，勒赎钱粮，从中豪夺巧取，保其私囊。圆明园工程浩大，耗资巨亿，虽银两由政府支出，但各地采办用料，官员上下其手，余力高血，终归还是从小民身上着落。武臣如是，文官如是，难道不该警惕？乾隆听了一脸讥讽地说道：“朕还真不能小看你，修圆明园的诏书你没读过，是为了朕游玩用的，对这件事你不赞同？皇上，如今万国来朝，泱泱中华礼仪观瞻，臣不是不赞同，臣所谏言是因为城湖涉属借修园贪夺库银，伤国家元气。你还不赞同朕南巡？皇上，南巡亦是国家景运，但行宫修造过多，各处官员世上争胜邀恩，世下剥夺小民，疏失我皇上爱民如伤之仁德之意。即如这一征之行，有何必要数十万银两两修此行宫？巡幸一过，弃之荒芜，岂是皇上仰慰呵护百姓的本意？素来伶牙俐齿的乾隆，像是正走路间遇到一堵绕不过去的墙，推不倒也翻不过去，横在了中间。他自谓经诗词能琴书绘画，通晓经史，欲有与臣下辩论学问，三言两语就是对手诚惶诚恐，五体投地的拱手认输。此刻突然间意识到，那都是假的，别人或爱自己，或怕自己，或有求于自己，不过是凭了这个至尊无上的权柄，臣下容让自己，哄自己而已。平常顾盼自雄的自尊被人用针给刺了一下，立刻就流出血来。乾隆蓦地又生出一丝莫名的嫉妒和愤怒，还连带着对窦光鼐胆识才学的赏识，一起混在心中翻腾着。他死死地盯着一动不动伏在地下的窦光鼐，过了良久才说道：“孔子立论以孝为本，朕亦是以孝道昌治天下。一征三株老槐，合抱迎春，当朕南巡之际盛开怒放，顺承太后老佛爷慈意， 顺道观赏一月母亲之心，有什么不对？你说。
13: 是。
12: 窦广乃压根儿没想到，在这顷刻之间，面前这个天子的心里边折腾了许多念头，仍然只是一味的杠倔，叩了头答道：树上生树，或是天宫，或为人宫，臣奉差云贵，老林中见过千奇百怪的不知多少，根本不稀罕。三株老槐抱生迎春，臣以为不过是花工伎俩，知道皇上以孝养福之天下，以为迎合之计。此地从仪征向北尚有数十里，驿道停站，驻壁关防，车轿桥梁，道路支应，仅为此虚造祥瑞。臣以为维扬吴越胜景，天然随处栏瞻，都强过仪征十倍。太后老佛爷慈心爱民，天下皆知，若知此情，必定悲悯源源，一命直抵扬州。他是如此有问必答，恶恶而言，绝不容让，不服输，不认罪。乾隆早气得脸色惨白，指着殿门口大声说了：
13: 查出去。
12: 他的手指颤动，心惊摇动，咬着牙说了：法王，法王。他口吃着，竟说不出来法王何地。纪晓岚和福康安早已经背若芒刺，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扑通一声长跪在地。纪晓岚焦黄着脸，嗫嚅着刚说了一句：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乾隆却已经变了发往刑部的主意：发往刘同勋处听候教训，你既说是假造祥瑞，明日随驾当面验证，证出是你胡说八道，朕将你罚俸三年。纪晓岚和福康安原料想是把这位倔书生发往乌里雅苏台或是黑龙江去给披甲人为奴，天子如此震怒，这已经是极轻的处分了。听听仅仅是罚俸三年，都不禁愕然了。窦光奈只是个六品官，年俸不足70两银子，三年也就200两，不够马二垮子请一顿客的饭钱。两个人面面相觑，看乾隆仍然是一脸的怒容。窦光奈也不禁诧异，仰面看了乾隆一眼，叩头称是，起身退出去了。
1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4: 衬衫你说说。
1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4: 30天后，
1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21: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5: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 在英国，每个花园至少会有一种中国植物，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同样如此。而在中国，一座山上的植物物种会比整个不列颠岛的植物物种多50%。82岁的罗伊·兰开斯特，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了这样的感受。作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副主席，他的考察足迹曾遍及中国的名山大川。对中国花朵发出如此感慨，兰开斯特绝非第一人。早在17世纪，中国就是欧洲人魂牵梦绕的植物天堂。中国植物成就了英国园艺，而他们对中国杜鹃花的眷恋，更是让无鹃不成园的说法成为了此后园艺界的名言。超越想象的迁徙，塑造美的传承，宽容、坚持、希望。一朵杜鹃花，绽放出一个从不被时间遗忘的世界。

云南高黎贡山，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风每天都在这里交融碰撞。跨越五个纬度带，高黎贡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唯一大面积保存由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大山的最深处是古老濒危物种大树杜鹃生长的地方。从一粒不足两毫米长的种子长成二十多米高的参天巨树，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大的物种，堪称杜鹃花家族的王者。在峡谷纵深地貌多变的混交林里，大树杜鹃躲过了地球曾经的严寒冰期，扎根于这片神奇的山野。有一天，云南腾冲来了一个蓝眼睛的英国人，他在这里不停地采集花、果、叶的标本，也搜集奇花异草的种子。后来，人们知道他叫乔治·弗雷斯特。在二十世纪初植物大发现的热潮中，这些置身山野的人有着一个神秘的名字——植物猎人。

0: 弗雷斯特学会了中国话，雇佣起浩浩荡荡的马帮，在高黎贡山的密林里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大树杜鹃。弗雷斯特前往中国的采集行动主要受托于苏格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在中国整整待了28年，弗雷斯特把3万多份中国植物的干制标本、1000多种活植物材料、10000种种子样本带回英国。要知道，此前整个英伦三岛所有植物种类加起来不过1500种。弗雷斯特的收集打开了英国人对中国植物，特别是杜鹃花的认知，帮助英国研究者在杜鹃命名与学术成果上占据了优先权。时间是生命演化的标尺，植物迁徙的脚步竟在异国他乡串起了长满中国植物的中国坡。苏格兰爱丁堡海拔低、纬度高、湿润的海洋性气候满足了远道而来的中国杜鹃花。桃李无言一对春，植物不说话却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千万年来，杜鹃花这种适应性极强的花卉始终在不断地扩张着它的生命版图。1932年，一场疾病突如其来，弗雷斯特倒在了藤中。此后，再没有人见过这种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花。直到1981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冯国梅教授数次勋章，大树杜鹃隐匿50年后，在高黎贡山的密林里被重新发现。
1: 树的胸径来说是130多公分，但是活着的那一根是没有那么大了，鱼叉是死掉了，被蛇压着了。
0: 大树杜鹃的数量至今不超过3000棵，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珍稀植物。今天高黎贡山每一棵大

0: 数杜鹃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编号，借助护林员们观测的信息数据，科学家期望有朝一日能像辅助大熊猫产崽一样，助力大树杜鹃繁衍后代。
1: 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保护是一种很理想的概念，我的心目当中是我的一种向往。
0: 护林员们仿佛宿命般的陪伴着大树杜鹃，他们笃信只要守护大树杜鹃就不会消失。中国是杜鹃花的王国，拥有着540多种杜鹃花原种，占全世界的60%。像大树杜鹃这样藏在深谷幽壑中的杜鹃花，在古代被叫做植竹。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西南山区，特别是在横断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所以它们也常被称为高山杜鹃花。盛开时，10多朵花同时在枝头顶端绽放，成为一簇簇的花球。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垂直变化的气候，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形态和分布。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9: 爸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
0: 把爱留给他们。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7: 对不起，我就过去。
2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9: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7: 哎呀，我的。
2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0: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7: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中国西藏伽马沟，喜马拉雅最生僻的山谷之一，向西直抵珠峰东坡，高山杜鹃集群而生，漫山成海，适应了自然的演化。在这个所有乔木都不能生长的寂静之地，只有高山杜鹃能够耐受冬季的严寒。
1: 嗯，还有好多蚂蚁在里面。
2: 哎，这杜鹃真美啊！太漂亮了，它那花是棕色的。
0: 徐波专门从事青藏高原喜马拉雅与横断山区冰原带植物分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次次的进入藏地观察物种，采集标本。
2: 青藏高原有很多很多的采集盲区，有很多很多未知领域，当然这些地方的话肯定是难以到达的。就像我们这个伽马沟，我们用脚丈量，每天的话8到10个小时的徒步，而且全程海拔最低的话接近4000，最高的话5000多，5300。那高山环境呢，很严酷，随时呢有的时候一个云彩过来了，可能呼啸而至的这个冰雪一起下来了。那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那么很多植物呢经过百万年、千万年的那种适应，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我旁边这些杜鹃啊，它高度呢不及5厘米，那这样它适应高山的这种环境下，但是呢它就可以开出很绚丽的花朵。
0: 这是离天空最近的杜鹃花，适合生长的海拔极限接近5000米。为了抵御风寒，它们的根系牢牢抓住流石，演化成低矮的垫状。为了积蓄能量，它们抱团取暖，形成无边的匍匐灌丛。

0: 为发现而探索，为保护而采集。这些年轻人不愿意人们把他们看成植物猎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喜欢山野的植物分类工作者。
1: 我去，
2: 这之前几天看到的东西都是常见的物种，是在这个悬崖崖壁上长的这种变动植物，都是比较特殊的。胖子，拿个袋子。它是个多年生的变种植物嘛，它长这么大了可能要几十年，你给它刨一个洞出来的话，它容易水分的丧失加剧，会对它的整个植株的寿命造成影响。这些就别采了。
0: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开始，4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曾一次次地进入青藏高原。中国科考前辈历经20多年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年轻的植物分类工作者。
2: 看脚下还被找着了，有个杜鹃，应该是在这亲近的。哎，就有一个。
0: 现在，学生们也跟随老师的脚步，一起走少有人走的路。
2: 来，一人一片，晚上含一片啊。
3: 像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压标准吸进去，压完之后，人家服务员都有意见了。反正垃圾桶是塞满满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我就采了几斤。但将来谁这个材料谁在用，这时候就交出去了。
0: 长期野外实践考察，缓慢积累的学科特性，植物分类工作枯燥辛苦。只有志同道合，才有无悔前程。
2: 这一捆你不说，你明天像豆子，在那个牛背上，牦牛背上一颠，散了就全完了。
0: 多一份标本，多一张照片，为科学研究提供可靠样本，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青藏高原植物的演化迁徙状态。
2: 每个物种它都具备潜在的改变世界这种能力。发现一个新物种的话，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的星球上多了一个物种。
0: 9天的行程即将结束，再采上一朵杜鹃花回家，这是徐波与老朋友之间特殊的约定，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杜鹃花全程陪伴的每一次征途。英国伦敦，能让这座摩登城市沸腾的有3件事：女王出行、足球队凯旋，以及切尔西花展。

玛丽路易花园设计师，曾在切尔西花展上斩获金奖。英国南安普顿埃克斯伯里，这里是玛丽路易的曾外祖父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打造的私家花园。家族花园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玛丽路易将设计一座纪念庭园，来浓缩家族百年的园艺时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19世纪欧洲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拥有常人无法想象。

0: 的财富。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他是豪门中的异类，独独痴迷园艺。从蒸汽时代开始，就资助了包括威尔逊、弗雷斯特在内的一大批植物猎人。这是19世纪30年代发明的沃德箱，密闭的玻璃容器营造出水汽循环的小环境，让植物在漫长的远洋运输中存活。当莱昂内尔第一次从沃德箱里见到活体高山杜鹃时，沉睡已久的多巴胺被唤醒了。资料：埃克斯伯里毗邻河流入海口，土壤表层多含沙质，保水性差。来自中国的杜鹃花竟然难以扎根。为了万里之外传来的那份美丽，莱昂内尔不惜消耗10年光景，把1600亩花园的土壤统统换成与高山杜鹃原生地相似的酸性土壤。换过土壤之后，老罗斯柴尔德潜心培育，一晃又是10年，但直到去世始终没能见到满园花开。在伦敦金融区隐秘的家族博物馆里，玛丽路易第一次读到曾外祖父关于植物猎人的书信。他们不远万里，从遥远东方的植物王国给雇主带回奇花异草。而此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每一代人都秉承了对园艺的那份执着。迁徙的杜鹃花慢慢在花园扎根。当家族第四代玛丽路易出生时，埃克斯伯里终于花开满园。童年摘过的花，爬过的树，花园的每一寸泥土里都渗透着家族对杜鹃花的爱。这是一座用持之以恒的激情换来的花园，浓缩100年的时光，玛丽路易有了新的灵感。今天漫步在杜鹃花下，很少人会知道这座花园历经过的心血灌溉，知晓它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潜藏着的东方血脉与中国的高山深谷遥遥相应。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
6: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6: 驯化让植物步入文明，园林让植物上升为艺术。苏州拙政园，东方园林的代表，精致与美的集大成者。一年一度杜鹃花节是拙政园的传统项目，每到这时，工作刚满4年的年轻园艺师赵佳明就特别忙碌。春盛时节，满园姹紫嫣红的是另一种生于低海拔地区的杜鹃花。杜鹃花落，杜鹃啼，晚夜上海红执烛。唐诗宋词里与杜鹃鸟比翼双飞的就是它。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驯化，从唐朝时就开始被移栽到园林，或倚偎假山临石，或环绕庭前池畔，灿若云锦。

邵家明的工作是要把师傅的师傅栽培的上百盆老品种杜鹃一一照料好。

0: 翻盆，我一天要翻个十几盆，可能就是重复的，我就拿把凿子从那边凿土，可能一天别人说重复个几千下就可以了，可能我一天下来你要重复几万下。
1: 所谓养护覆状，是浇水、施肥、拔草、翻盆等等一系列工作。赵家明感兴趣的是拙政园里苏派盆景的制作秘籍，把山野的花木竹石移入盆中，粗扎细剪，盆栽变为盆景。
0: 好起来呢，稻菊花造盆景是比较好的一个种素材，像稻菊花花色比较好看，粉的、红的、包括彩色的、不同形状的，可能是单白的、松白的、坦白的，我是想弄稻菊花，弄能造成盆景，才能让稻菊花更加好看。
2: 两弯的，你看这个枝片往下扎，在枝片往下扎，有个半弯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干枝周瑜方向。啊，个半弯下来，成片嘛。那么这个一弯，是吧？
1: 用杜鹃花做盆景是小赵的心愿，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试着上手。可是师傅却偏偏让他学浇水。
0: 一般来讲呢，像你造盆景，你要水浇啊，包括你拔嘛，一种最基本的工作。啊，要等呢，挖的浇水，慢慢浇才会得让它造水。
1: 三年浇水，三年学技术，四年创作，十年磨一剑的规矩，让90后的小花匠很是着急。日新月异的年代，怎么练就一颗沉静的心呢？

0: 空的了，明天我赶得来。
1: 碰瓷了，你
2: 来走吧。
1: 嗯。
3: 整个杜鹃花季，师徒二人和花草树木为伴。师傅看出徒弟是个好苗子，希望徒弟明白，投入了生命和心思的时间，才称得上岁月。
0: 像我这个年纪的话，能做到慢，的确是蛮难的。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比较急。
3: 师傅终于放开手，让小赵创作杜鹃微型盆景。
0: 因为你没有静下来的一个心情，你很难去养护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说你三天看一下就好，它是要你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可以，
0: 我们老师就会对我说，当风吹过你树叶的时候，它发出的那种声音，其实就是在对你说话。

彼遇见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赵佳明如愿以偿，灼灼灿烂的杜鹃恰是少年意气的写照。观花自照，借花寄情，承载情意的杜鹃既可绽放笔端，也可永植心间。而不问古时或今朝，故园或异乡，赏花种花，这是

人不变的情节。美国旧金山街心公园里，这位中国老人步履蹒跚，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沈渊如爱花入痴，先后引种上百个落叶灌木杜鹃园艺品种，并不断培育出新。时至今日，无锡的西汇公园里还可见到沈家的杜鹃花。90多年前的人间四月天，江浙的文人雅士们吩咐无锡沈家赏花。从小生活在四季花开不断、盆栽满园的环境里，沈印春耳濡目染，深得佳言真传。
1: 我们那边就是我的老家，那里有一个山上，他们说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漫山遍野。
2: 对对对，我心里想的，阴山我能给什么？阴山我有个最大的用，其他的都没有，良心可怜。
1: 这个算是杜鹃。
2: 哎，杜鹃，雅士的落叶林。哦，这个人楼是他的花园了。
1: 啊，这是他的，
2: 嗯。他邀请我好几次去。楼是他的呢，他来问我，究竟你喜欢什么花？我说我喜欢杜鹃、兰花、山枣、郁金、盆金。他说：“他说你 just like a lady 呀，花又懂得来一个这柔柔男女。”他家不得了啊，去找的柔柔男女只要来种花，你们还不去研究吗？我说我没有这个机会。Information 是我最头痛的问题。
0: 今天他虽远离故土，但依然与花为伴，从事着杜鹃花的研究和育种。种花写书，写书种花，日复一日，他在向着杜鹃有性繁殖的最难课题发出挑战。远园杂交，将落叶灌木杜鹃与高山杜鹃或是杜鹃属其他远亲有性杂交，能成功选育新品种的希望不到万分之一。在上千个组合中，在漫长的等待里，人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但这恰恰是园艺中最艰辛也最具魅力的亮点。无锡沈家外甥徐正史在老宅内照看着杜鹃花。沈印春没想到耄耋之年竟能在外甥身上找到久违的感动，那是沈家人对花痴迷不悔的深情。
3: 1980年鱼顶得三楼出来了，花也放了，才是个花也放了。
2: 我觉得我的外甥他如今喜欢了，从去年开始喜欢的。那我得说你真的喜欢，真的喜欢，真的喜欢。我说那你开始要看我的书。他没有告诉我，他偷偷的自己撒娇，撒娇成功了17颗东西。

0: 他将种子托付外省，希望能在中国创造出株形、香味、颜色都焕然一新的杜鹃品种。外甥徐正史在育种领域还是新人，远源杂交的种子极易出现基因排异。大洋彼岸沈印春总是时时提点。
1: 这样子也得，没办法的一个，没办法。是跟咱有这个基因合理。
2: 这个东西真是还没有能力搞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豆浆中的里面的一个种。原来的小朋友家认为这个不能给杀掉的，结果美国用基因把它引诱出来了。豆浆现在大多数是原种，那我们中国这几只也，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人搞先进的研究。另外一种了，我要把它搞人工。
0: 这世上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不一样，有人要功成名就，有人要莺歌燕舞，但沈印春只想等待一朵花开。

冬去春来，外甥终于传来捷报，远远杂交的杜鹃花苗破土发芽了。午夜梦回，无锡老宅里的姹紫嫣红，父亲缔造的繁花盛景，仿佛就在眼前。

0: 我今年是84岁，想到过去的自己生活，我是感触非常非常之深的。但是我是想到一点，我是爱自己的中国的，所以我们写每一本书，每做一桩事体，我都是想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些光荣。
1: 这个就是我第一批中国心。
2: 愿你们都像高先生的杜鹃一样。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4: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3: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5: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3: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6: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7: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

0: 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 潮生潮落，文藻千年。潮州是岭东首义八朝郡府，被誉为中原古典文化的橱窗。声名显赫的潮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越绣的重要分支，构图饱满，色彩浓艳，独具浮雕效果的垫高绣法构成了潮绣极强的装饰性，与庙堂祭祀、节庆欢愉珠联璧合。1963年，只一眼，15岁的康惠芳就被前辈名家林婉英的作品彻底征服，一辈子便与潮绣为伴。
2: 你见那个藏家，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一幅大作品啊，里面哪个地方该用什么针法，哪个地方该用什么颜色，我们的师傅呢，这些都实打实的教了我。
1: 2006年，潮绣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58岁的康惠芳做出了潮绣历史上第一条立体双面绣的金龙鱼。她要把潮绣的传统技巧做到极致，甚至前无古人。47年后的2010年。命运之轮悄然转动，22岁的陈露露在一场展览中第一次见到康惠芳的作品，也只一眼就被彻底征服。
2: 我们这代人没有读过大学，不懂美术，我们就是靠一些实践的经验啊，搭配这个颜色、这个那个颜色，那他们就不同啊，我就知道它是一块绣花的料。
3: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吸引我，我当时的想要了解它的那种强烈的心情，连家里都没有说，我就直接休学了。
1: 就这样，整整相差40岁的两代人成为了师徒。康惠芳要陈露露在1年之内掌握潮绣的关键技法，但更重要的是用他的现代美术观念创新潮绣。
2: 一个就是你的基本功很好，一个你的创作思维也又很好，才能不断地创造出很多精美的作品。
1: 康惠芳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毕生经验交予陈露露，陈露露也在不久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品牌。从空间装饰、艺术品、服饰等维度，让时尚设计介入潮绣。
3: 我内心总是有个想法，想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传统又当代。所以我希望就是把这一份精致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1: 盘龙环屏绕，花魁满堂香，博古花木争妍，家果石书显瑞。康惠芳的创作从未停止，入行56年，70岁时做出岁朝清供，传世佳作。
2: 我是准备再干5年，这5年我要做什么事？发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鼓励他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有传承。
1: 所有的古城都有很多的小巷，千百年来走在这些小巷中的人不计其数，有人错过那是日常，有人遇见那是缘分。

0: 小朋友两岁，妈妈带着他来唐志如的刺绣工作室复合裙褂的尺寸。自唐宋开始，岭南广府便有母亲为新生的女儿绣裙褂嫁衣的传统，金丝银线，玉石珠宝。从出生到出嫁，母亲的牵挂，女儿的眷恋，都在其中，视为定金绣。除了植入眼帘的精美奢华，更有拿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1: 它真的很重，有十几斤重。这个是传统的金线和银线，然后主体的这个孔雀我们用的是猫眼石，左边发光这个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进口的水晶和水晶钻。金银线这块呢，其实我们也是找专门的厂去定制，外面包了一层金属薄膜，里面它是一个棉芯线，所以它是比我们普通平常看到那个丝线要重个两倍左右。
2: 我不能啊，在上面。
3: 没有，那是几
2: 个？你啥子？你
0: 这里是唐志如的老家，五岁学习刺绣，十岁掌握了定金绣的几十种针法，十二岁唐志如就能帮父母制作龙凤裙褂。21年前，唐志如就是穿着母亲为他绣了10年的裙褂出嫁。现在他自己的女儿也已初长成。
2: 哎呀，大家呀，抱着个轮手个嘎子啊，哎呀。
1: 在这套龙凤褂上面呢，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其中一个主要图案呢，就是我们的蝙蝠丢着金钱，那意思呢就是福在眼前。那下面这个花生呢，它也有多子多福的意思。
0: 定金绣裙褂制作技艺共有16道工艺，全部需要手工完成。绣制过程中，拿针的姿势、力度的控制、垫高的均匀程度等，都要万分讲究。为了保证嫁衣上的图案对称统一，一件裙褂的绣制往往由一人独立完成，在过去就是女儿的母亲。只是后来时代变了，做裙褂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精于此技的人寥寥无几。
1: 最难度最高的，我们是要用到身体这一块的二针龙鳞。我们平常看到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平针跟绕针的绣法，它都是平面的一种感觉。但是二针龙鳞呢，它每一个圈圈，一个圈扣一个圈，它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然后后面的一个圈叠在前面一个圈上面，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4: 你看到这个了吧？我收到了。
1: 哦，看到了。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0: 这是唐志如与海外客户交流的小视频。这些年，作为非遗的定金绣裙褂被越来越多的国人青睐。在大洋彼岸，更有众多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裙褂寄托美好姻缘。金光闪闪的绣片，沉甸甸的婚服，就像远隔重洋的乡愁，一头是故土，一头是远方。
1: 裙褂在这家，在这爱就在这。
5: 这个图案上面有一些什么内容，先对这个作品图案内容是要有一个分析的。这个针尖往下我们叫做下针，针尖朝上就叫上针。
6: 其实我刚开始呢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7: 刺绣是个慢的东西，
8: 能够磨练到我自己的一个心性，
9: 浮现出不同的图案就觉得很有意思，
10: 就是感觉成就感满满的。

0: 不息的礼赞。在周水清看来，这正是他理解的刺绣，永远生长，永远青葱。
1: 其实老师啊，只是播一颗种子，刺绣它本身是具有生命力。我认为，我只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真的是做了一个接力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枣红、深绿都是自然界朴素且常见的色彩。平针、盘针、打子针等针法在刺绣手艺中也并非罕见，但在壮族绣娘的手中，这些平平无奇的色彩针法绣制出的花帽、围腰、帐帘、香包、绣球等生活中常用的物件，却针针见功底，花样舒展，光彩夺目，针脚细密，经久耐用。壮绣不藏于高阁，只装点万家灯火。
1: 像我们壮族刺绣当中用的图形都是比较抽象的，经常用到这个太阳星芒纹，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纹的是散射出来的，旁边的纹路是往外散发，散发以后它是形成个三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云雷纹卷起来有点像如意一样的。我们在图形当中用我们壮族的这些元素和这些特有的这些符号，也是我们的祖辈对我们下一辈最美好的一个精神寄托。
0: 1998年，兰林创建了自己的壮绣工坊壮美坊，随后有着各种专业背景的兄弟姐妹也都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家庭创作团队。大家不满足于音系传统，在日常的碰撞中，爆款诞生。

0: 喜欢大象，因为大象它是比较憨厚聪明，
1: 就像我们的性格一样。
2: 大象呢也是我们南宁市的吉祥物，它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星。
0: 我们就像大象家族一样，
1: 就一家人在一个很融合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当中。
3: 从小兰陵姐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父亲会教他们画画、听彩调、看会鼓。母亲则陪伴他们刺绣。家是浸透在他们刺绣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真情总能动人。随着壮美房绣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活动指定礼品，马山的大象也有了更大的舞台。
0: 我们短期起来就可以做成美好的一件事情，
2: 一起商量，一起分担，
1: 就像一个大象的家庭一样。
4: 大象，你看这个漂亮吗？鼻子怎么样啊？长长的，是不是？人家要从这里开始绣，明白没有？
3: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兰陵姐妹发起免费教学，让更多的马山姐妹加入壮美坊，绣更多的大象，也组成更大的家。
1: 只要有梦想，大象也能飞翔。

0: 黎族没有文字，黎族人用丝线记录着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海之间的故事，织织成锦，是为黎锦。2009年，织绣黎锦的黎族妇女不足1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将其列入世界首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能全面掌握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又精于黎锦双面绣的非遗传承人仅有5人，福秀英是其中之一。2015年，50岁的福秀英给自己发起了挑战，复原龙背。龙背类似帐幕的四方织锦，起于秦汉，臻于明清的龙背，每一步都以手工创作，堪称黎锦技艺巅峰。但这种完全依赖天然材料的染色工艺，也成为黎锦传承的双刃剑，极美也极难保存。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龙背丝线已经褪色，再加上鲜有文字资料传世，上世纪90年代就被专家认定失传，龙背的复原史无前例的困难，曾经传奇的色彩正在消亡。
1: 已经没有人做了呀，头痛哦，那个研究那个布都要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它那个颜色已经褪色了，褪色了就颜色就不懂配，人家老人他说他也忘记了，忘记了那我们就要去琢磨。
0: 在福秀英看来，黎锦的色彩必须来自自然，雨林的气候滋养了无数这样的生灵，他们带着黎锦的魂。
1: 姜黄是黄色的，蓝靛是蓝色的，苏木是红色的，就利用这个颜色来去搭配。
0: 浆砂、绕线、绷扎、染色，10几道复杂工艺，福秀英都坚持纯手工制作，保持技艺还原的准确无误。
1: 我们觉得这样好玩，因为我们热爱它，热爱它呢，我们就更深入的去了解它。
0: 福秀英擅长黎锦双面绣，但龙背则采用一种独特的单面绣技法，只在织物的正面刺绣，突出浮雕感。为此，福秀英每天凌晨起床，在绣绷前一绣10几个小时，反复试验，只为龙背能重现实践。
1: 我是不服输，我要挑战它，成不成功也要尝试。
0: 6年，光阴流逝。2020年，长212厘米、宽108厘米的林凤呈祥龙背，终于在相隔大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公众视线。在此期间，福秀英也受邀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推介黎锦。如今黎人永隆的歌曲依旧吟唱，新黎人的史诗正在一针一线中编织续写，悠远而绵长。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

这是离人永龙的歌曲。龙行四海而兴云雨，是黎族先民眼中山海的化身。

0: 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

0: 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说到蜂蜜啊，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蜂蜜。那这是为什么呢？比如小孩喜欢吃甜食，那蜂蜜一定是很甜的。中青年呢，用蜂蜜来缓解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症状，比如便秘，用蜂蜜可能对于暂时性的便秘效果也非常好。那老年人呢，一样是用蜂蜜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或者统治者，他也使用蜂蜜，比如说武则天、杨贵妃，还有西施、董小宛等等。那这些人为什么使用蜂蜜呢？他是觉着蜂蜜有养颜延寿的功效。那这些功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蜂蜜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那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了解蜂蜜吧。张仲景医圣，很多人都知道他，1800多年前的医圣张仲景，他也有从医拜师的经历。他的老师叫什么呢？叫张伯祖。他跟老师学习中医的时候，赶上有一天有一位患者来找老师来治病。这个病人患了什么病呢？高烧好几天了，就是不退，而且口干舌燥。那为什么出现口干舌燥呢？其实这不难理解，就是因为高烧热烁津液，就把体内的这种水分，中医讲的精华的部分的津液给烧烁没了，或者越来越少了，所以出现口干舌燥。那张仲景的老师张老先生看了病人的情况，问了一下病史，看病人也是身体非常虚弱，脉象也沉细无力了，舌质红，舌苔也比较少，也没有津液了，而且这个病人还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症状，大便干结，便秘了。那老师判断了这个患者，从中医的角度讲，他的辩证是气血两虚，津液枯竭。既然辩证有了，那治法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老师有点犯难了。为什么犯难了呢？因为这个人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正气已经不足了，而且津液也亏虚了，辩证也出现气血两虚了。用原来的治疗的思路，大便干结往往里热炽盛，用苦寒的药通泻，也就是说泻大便，这病就应该好。但老师为什么犯难呢？因为他这个正气已虚，再用通导的药会让正气更虚，津液不足了，你通导也没用啊，那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又不伤正，又能治疗这个疾病。中医考虑问题一定是整体观念，也就是说去邪不伤正，补虚不练邪。

0: 中医的治疗的基本的法则。那碰上这个病人，那怎么治呢？老师思前想后，这时候张仲景看到老师犯难了，于是在老师的耳边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给老师提点建议。那为什么要耳语呢？因为他考虑老师一定技术比我高明，尤其当着患者的面，不能说给老师出主意，那是不对的，要尊重老师。这老师呢，听完以后捏着胡子来回走了几步，想来想去，觉得张仲景说的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于是让张仲景把一个铜锅搁到火上，舀了一大勺的蜂蜜搁到这个铜锅里，点火来搅拌，来煮这个蜂蜜。为什么要煮呢？就是把这个蜂蜜煮得越稠越好，水分的充分的蒸发，越来越稠了以后，又把它冷却以后，快要凝固的时候取出来，然后用手制作成两头尖尖的一个类似于木棍，相当于就是用蜜通过煎煮变成了蜜膏，然后把这个通过人工的方法塞入患者的肛门处，相当于现在的肛门给药。这也是中医的很好的治疗的方法之一。隔了一段时间，患者肚胀的感觉有所缓解，失气了几次，通过排气胃肠的感觉更舒服了。过了一天，这个病人大便下来了，这个烧也跟着退了，热象随着大便排出了体外。这就是中医认为高烧不退一定要通大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肺跟大肠相表里，呼吸道疾病高烧往往通过通大便，这个高烧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中医在治疗外感性疾病发烧的时候，通过解表发汗利小便通大便三条路来解决这高烧的问题，所以病人好了，做到了去邪不伤正。这种方法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张伯祖张老先生逢人便夸自己的弟子。后来张仲景从临床几十年的经历中总结了很多治病的经验，著书立说《伤寒杂病论》，这个传世之作作为现在学中医的人要必读了一本经典之作。而这个蜜煎导方也收录在《伤寒杂病论》这本书中，流传至今。那我们看历史上其他的书对蜂蜜有哪些论述呢？《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中药学专著，它是这样说蜂蜜的：食蜜味甘平，主心腑邪气，诸精咸精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重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食蜜其实就是蜂蜜，味甘平，这是从中医讲的性味归经来说，它是甘平的，不寒不热，很适合人长期服用，主心腑邪气。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9: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0: 什么叫心腹邪气呢？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致病因素都称为邪气。心腹邪气，也就是说，对于心腹的一些疾患，它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诸经、咸、经，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些精神方面的疾患，比如癫痫，它也可以辅助治疗。那也就是说，致病的范围比较广泛。安五脏，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安可以使五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就是说，它对五脏有补益作用。诸不足，什么叫诸不足啊？各种。

的亏虚、气血的亏虚，用蜂蜜都有补益作用。益气补中，在这么多不足或虚的补益过程中，特别对于中焦脾胃，它有益气补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中焦的

禾百药，这么理解。这蜂蜜跟很多药配合起来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和事佬，跟谁都合得来，没有任何的相反的作用。久服强制，久服可以强制，中医讲的五制，精神方面很愉悦的感觉，就跟咱们现代人说吃甜食可以使心情愉悦一样的道理。轻身，长期服用，身体变得轻快了，精神也变得好了，不饥不老，延年益寿的意思。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于蜂蜜的论述非常的全面。古代使用蜂蜜治疗疾病，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细，传承有序。那到如今，蜂蜜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中医大夫是如何用蜂蜜来治疗疾病的呢？那我们看近代天津的已故名老中医邢锡伯邢老先生，曾经治疗了一个虚性便秘，就用了蜂蜜。他怎么用的呢？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人呢？一个女士，68岁，找邢老先生看什么？便秘，不靠药物，5、6天甚至7天大便也下不来。而这种长期的便秘困扰了他很多年了。找邢老先生看的时候，他也有自己心中的一些疑虑，因为在以往的救治过程中，很多医生都是用泻下的药、通导的药，当时是管用了，可事后效果不好，老用泻下的药造成了正气不足了，人也变得疲惫，精神也萎靡了，而且长期的便秘影响了他的消化吸收，吃饭他也越来越注意了，不敢吃的太多，因为吃多了胃脘甚至肠中胀的胀气比较明显，那他越来越难受，却越来越不敢吃，所以脘腹胀满是他伴随着症状。那邢老先生一看舌苔脉象，舌淡苔白，脉是沉细的无力的，从这点来说它是一个什么虚性的便秘，气血两虚了，而且津液也不足了。那邢老先生用的是什么方子呢？1800年前张仲景医圣的创办的叫蜜煎导方，就是咱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传奇的故事里边用的那个方法。1800年以后，邢老先生用这种方法给这患者进行治疗，当然这个患者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至少感觉邢老先生没用苦寒的药给了消导，他觉着对人体的损伤不大，回家了用了3天，每天大便能按时下来，接着又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好了。那说到蜂蜜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单纯一味蜂蜜治疗疾病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但是在中医中药这个领域里它用处还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合百药，也就是说配合治疗，它的用处非常广。我国现在的国医大师院士陈可济院士著有一本书《清宫医案集成》，总结了清宫中这些皇帝和嫔妃他们的医案，他们在治疗疾病中一些用药的习惯和经典的医案中的用药的一种巧妙之处。陈院士对蜂蜜做了一

0: 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蜂蜜在清宫中如何使用的，清宫中用蜂蜜治疗疾病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润肠通便。润肠通便典型的医案有什么呢？他举例了一个嘉庆的玉贵人，患了一个什么病呢？本身他平常就有肝郁，着凉以后引起了宿疾，在治疗的过程中把这个宿疾给治好了，稳定住了，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什么尾巴？血虚型便秘，大便下不来了。于是这个御医调整了用药的思路，专门针对这个便秘开了一个方剂，叫当归润肠汤。这当归润肠汤有什么呢？自然有当归，还有火麻仁、玉里仁、桃仁、生麻、甘草等等。最后写了一个用红蜜一茶匙，就是用红蜜作为一种引经药。这个方子大家看到，蜂蜜虽然不是一个主药，是个引经药，或者说是一个辅佐的药，君臣佐使的佐使药，但是用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3: 是什么呢？它可以帮助主要健脾、养心、润燥、通便，起到了这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定喘行滞，他举了一个医案，道光和平有一次也患了一个慢性病，肝气郁结加饮，容分不足。什么叫肝气加饮呢？大家想，清宫中这些后宫女士居多的地方，她们互相的争斗，按现在说内卷也是很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心情往往有时候是不悦的，不随所愿，情志之病是非常多的。而中医讲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所以肝主疏泄，中有一个情志的疏泄，这种疏泄功能没得到很好的尊重，造成了肝气郁结，肝郁气滞了。所以说这种瘀就是出现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加饮，饮是什么？中医讲肝跟脾的关系，从五行上说肝克脾土的，所以在现在的临床上，我在治疗疾病中看到很多人出现肝郁脾虚。脾是管什么？管食物的消化与吸收，主运化。运化里边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是食物的代谢，第二个是水饮的代谢，就是我们喝的水。当脾虚了，消化功能不好了，就会出现脘腹胀满。第二个，水代谢不及时了，水饮内停，这就会出现加饮。所以从这点来说，涉及到肝跟脾的关系。容分不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医案中写了容分不足，就是气色不好了。所以这时候那御医给他看完了以后，就开了一个方子，开了一个什么方子呢？养容化滞汤。当然这个方子之前他先用了疏肝理气的药，把他肝郁调整的不错了，而留下的是什么？气滞有湿，就是湿饮的便秘了，也是围绕着便秘开了这个方子来治疗便秘。用了什么药呢？有疏肝的，比如说醋柴胡、当归、川芎，还有什么青皮、枳实、大黄、厚朴、甘草等等这些药。最后的引经药用了半勺的白蜜。那白蜜在这起到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起到了辅助治疗便秘的作用，润肠通便，还有行气化痰、通三焦。这种情况下那加强了主要的这些药物的作用，那把大便这个顽疾或者说便秘就给治愈了。

所以在清宫中第二个作用就定传行制，第三个作用解读条中。那解读条中在医案中是怎么用的呢？也是道光的一个珍品，得了一个什么病啊？湿热下注，痛风了，出现下肢关节及全身的关节疼痛游走不定，就是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儿疼，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发热的症状，体温增高了，以致造成夜不能寐。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用了一个方子，清热润燥汤。这个方子也用了一些火麻仁啊、玉里仁啊、当归啊，还有一些清热的药。那这个最终的结果也用了一勺的蜂蜜，选择了红蜜。那这个红蜜跟白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简单的说，红蜜颜色比较好看，而且营养比较丰富，成熟度比较高，但是保存起来可能差一点。白蜜营养程度相对于红蜜略低一些，颜色比较透明，成熟度比较低，保存时间可以久一些。那宫廷中为什么用蜂蜜呢？一个是针对疾病，再一个咱们想中药服用起来，其实现代人也最怕的是什么？中药很苦。那用蜂蜜来说，调和这苦味，改变了人的口感，所以宫廷一样用这个蜂蜜，在治疗作用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它的口感的一种接受度，那服药就相对比较顺利了。那说起来清宫医案中我们三个作用看到了，蜂蜜其实使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在中医的加工炮制方面，蜂蜜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年龄比较大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中成药蜜丸跟水丸的区别。那蜜丸那很多就是用蜂蜜蜜制的方法。蜜制的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饮片它可以先用蜜来炒制后加药材，还有一种是先炒药材后加蜂蜜，当然还有两个共同去进行加工炮制。那这些都是使用的方法，而实际在临床上蜜制的方法主要的作用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加强了润肺止咳的作用，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用药的蜜制的方法用的蜂蜜比较多，比如说蜜制的百部、蜜制的紫檀。第二个，加强了健脾补中的作用，比如说蜜制的黄芪、炙黄芪、炙甘草，缓和了药性，又可以对中焦脾胃加强了它补益调中健脾的作用。第三个作用，用蜜制可以缓和药性，比如说麻黄发汗作用非常强烈，但是在止咳的时候用到麻黄宣肺止咳，不需要它发汗作用太强，所以我们用了什么炙麻黄，这样可以降低麻黄的一些发汗的作用，取其宣肺止咳的作用。第四个，秘制的药物可以降低矫正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它的性味，最主要味道改变了以后，人们便于接受中药的治疗。所以秘制方法在临床上，在中药的加工炮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中医如何看待蜂蜜呢？实际蜂蜜的作用，生的蜂蜜有清热作用。

0: 熟的蜂蜜有补益的作用，而实际它的性味的甘味有和中的作用，甘味药有解毒的功效，而且它润，它也有滑肠的作用。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我们来看，蜂蜜到底有哪些功效，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的呢？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这样论述蜂蜜的：性味归经，肝平，归肺、脾、大肠经，功能乳汁，补中、润燥、止痛、解毒。外用生肌、敛疮，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解乌头类药毒，外治疮疡不练、水火烫伤。你看这一段论述，补中、润燥、止痛、解毒，这四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的疾病就非常广泛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外用的方法，可以生肌敛疮，也就是说出现疮疡或外伤以后，你这个肌肉不能很好的愈合，还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外敷的方法。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蜂蜜的内外兼修，就是内外兼治，有很好的疗效。而实际在临床上或者说生活中，有些小方剂对于临床上不太严重的一些症状也可以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说用蜂蜜和香油配合起来，蜂蜜香油汤治疗什么？一般性的便秘。

急性便秘，而且症状也不是很严重，病程时间也很短，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当然这种小的方法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要本着一个安全有效的方法，其实有些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介绍的蜂蜜它是药食同源，用药很安全，又无毒无副作用。总的来说，蜂蜜的食疗价值非常高。那主要方面有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健脾和胃，补中缓急，也就是说它有健脾的作用，对于胃肠消化不好它有助消化的作用。因为有些人消化不好表现是什么呢？大便的干结，脘腹的胀满，它不但有健脾，增加了脾的运化功能，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做好了，那自然人的消化系统就逐渐的健全了。第二个，润肺止咳，补气养阴。说到润肺止咳，其实用于什么样的咳嗽呢？干咳无痰，这是要具备的。第二个，就内热已经不重了，那一定是病程偏长的。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找我看病的时候，就咳嗽已经半年了，已经干咳无痰了，口干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蜂蜜来辅助润肺止咳，应该说效果比较好。所以那个病人我在开中药的时候，就让他用蜂蜜来沏水喝，帮助他这个润肺止咳的药效发挥得更好。第三个，润肠通便，增液行舟。那这个用于什么呢？我们说虚性的便秘，就是没有实热症了，大便干燥，甭管是慢性病日久，还是说本身便秘时间比较久，只要出现着热象不重的干燥型便秘、虚性便秘，都可以用它增液行舟的作用，起到润肠通便。第四个，它有润肤养颜的功效。所以这就是一开始我说历史上很多名人为什么用它呢？尤其很多女士愿意用它，实际上它跟花粉都有很好的润肤养颜的作用。由于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喜润物燥，肺的功能也需要润来养护，所以用润肺的方法把肺养好了，皮肤就好了。我们食疗的方法其实很多，蜂蜜的食疗应该它是一个百搭的，跟很多药、很多食物、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草药都可以合用。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五味子银杏蜜。五味子其实有益气养阴、收敛的作用，银杏也可以有很好的收敛、软化血管的作用，加上蜂蜜有解毒、调中、健脾、养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食疗的方法适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很多人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选择。当然任何食物或者说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蜂蜜有什么禁忌呢？对于大便已经偏稀或溏泻不止的，就不能用蜂蜜了，会润肠通便，加强了排泄的功能，使大便更稀了。所以大便偏干的人可以用蜂蜜，至少是大便正常的人可以用蜂蜜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还有孕妇最好不用蜂蜜，防止流产的发生。当然说有些病人在使用蜂蜜中其实也有误区，光想它好没想它不好。那我的门诊中就有一个患者，他的血糖比较高，近似于糖尿病的边缘了，找我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血糖一直还是控制得不好，

0: 我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血糖偏高的时间过久了就得要吃降糖药了。他呢说我尽量还是用中药吧。那我也想中药能不能给他解决呢，因为他血糖毕竟是偏高一点，不是很高，还可以用中药来调节，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后来有一次他无意中说了一下，说您这药我觉得挺苦的，中药也挺苦的，所以每次我都觉得吃中药我不喝一勺蜂蜜好像我咽不下去。我说啊，我说你每次吃药都要吃蜂蜜吗？一天两次中药，最少两勺蜂蜜，有时候甚至三勺四勺都有可能，那用蜂蜜的量比一般人要多得多。但这种情况下对控制血糖那一定是不利的。从此以后我就跟他说，尽量我在开药的时候考虑你的承受力，选择一些苦味或怪味比较少的中药，但是你不要再用蜂蜜了，因为你血糖偏高。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误区。那真正的糖尿病人，你用蜂蜜作为食疗长期使用可以影响你的血糖。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在临床上每个人在使用蜂蜜的时候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至少自己有一定的尝试下合理使用，才能起到一个既可以养颜又可以延年益寿，达到了健脾养心的目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蜂蜜介绍给大家。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滋补养颜是蜂蜜，止痛解毒治便秘，补中润燥又敛疮，加工炮制显神奇，药食同源历史久，传承有序大家喜。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陷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7: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食，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乡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8: 昨天做盆鱼的吧，到昨天一点不得水，真的不得说实在哦，
9: 看到昨天换大皮的，那不挑不了就落过来。

0: 在嘈杂的后厨，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1: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2: 现在最大的吧？
0: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鲱，俗称回头鱼。2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 皮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 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乳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 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调料味道恰到好处，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好啦，主菜到了。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1: 少辣，对。
0: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让我们口味其实也一样。
2: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0: 哎，这名堂吗？你过来可以当上吗？我们朋友。
2: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3: 对
4: 啊，我们的锅里也要不能是吧？
3: 五角嘞，
4: 小钉子，
3: 五角嘞，
4: 长筋，
3: 哎呦，长筋，五角嘞，
4: 长筋，
3: 哦，这啥什么？
4: 来回来，
3: 不就，怎么吃？不能吃。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杂事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鱼都是这些淡的啊、湖的啊、玻璃啊，这些个野生鱼啊、哦、有湖北鱼啊、油炸鱼啊，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鳕鱼，对吗？哦，
3: 老
4: 就是紫色，那里鱼汤打翻。
2: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5: 他修南做水煮活鱼真的是找不进妹子不我只能跟爹呢，不能跟弟，因为我还个师傅在搞的，
6: 人还在谦虚一点不？我师傅的水煮鱼啊，
5: 对，各种特色啊。
6: 站在我的角度说，我的大鱼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师傅了。

景妹子心中的地道湘潭水煮活鱼，必须是鳙鱼，也就是胖头鱼。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变色后主角登场。 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100摄氏度的普通开水。在景妹子眼里，水煮活鱼的关键，一是要大火，二是要沸水。开水入锅，鱼肉中的蛋白质快速收缩凝固，鱼肉的鲜嫩被牢牢锁住。整鱼烹煮。 开水缩短煮鱼的时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鱼肉的完整性，避免鱼肉松散。

0: 来，准备好了。
1: 哎，有来个
2: 来。来
0: 的。
2: 对呀，
0: 烧歪了。
1: 什么把料？
0: 兄弟，对不对？
2: 嗯。
0: 是不是香火嘞？
2: 啊。
0: 主要是我们店里吃过我们饭菜的啊，走过我们的香料菜好吃，特别是雪菊好吃。是不是想把我们香料菜这个煮的方法，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2: 要的。
1: 可以抬供一下。
0: 对，全部都。
3: 周俊的梦想像这水煮活鱼一样沸腾热烈，但是面对众口难调的外地市场，改变是必须的。
4: 我们现代人我觉得是比较有性格的，我们不做一道不调把的香菜，这个改变不是由别人调把的改变，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你从外面打开你就是食物，你只要从里面打开你才是个生命。
1: 可是现在我吃三碗饭了，接着了。
2: 晓得，吃鱼不长胖，没事。
0: 好，你自己来了。
1: 要不得干饭。
3: 长记湘潭鱼铺，小酌应之归路，尽兴开怀肠，传统老味技术，留步，留步。再煮一锅，胀开牛仔裤。
2: 哎呀，来了！
3: 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也许困难重重。不受调摆是周俊的傲娇，如何让更多人尝到湘潭的本味？希望景妹子的传统做法能给周俊带来一些灵感。
5: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喂，妈。
7: 哎，闺女啊，
6: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7: 好好。哎呦，闺女啊。
6: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7: 好好。
8: 哎，好。来啦。
6: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8: 哈哈，那边全都是你，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
9: 到时候熟了的话，叫奶奶给我摘一点。
10: 湖南常德桃园，韩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腊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他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11: 静言，你妈妈明天过来了。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无钵不成席，如果说我们不做几个波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
10: 在常德，波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波炉子咕咕嘎，是对波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会开始。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种焦香。腊货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第一次呢，亲家母见过三次啊。这次把他们接过来搞个进行宴，用我的厨艺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唯一技法，无火至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有着千年历史的土钵子中，继续微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抵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好的，好的。来，大家都快，辛苦了，辛苦了。哎，太好了。那好，感谢，感谢，感谢。这么软的，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是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2: 对对对，
1: 他
2: 们自己喂的，
1: 是吧？孙子的腌制的。嗯，
2: 这个菜最好吃。
1: 这第一次吃到，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农家私房菜啊。
2: 那可以，嗯。
1: 到时候啊，你的你也非炒菜，我也非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了。
2: 好，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反正
1: 家都是为了这两个孩子嘛，对不对？
2: 反正就是他们呀。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是吧？嗯，
1: 你这不是蛮喜欢唱歌吗？你要不先唱一句，来一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句来一句。可以，来一句来一句。
3: 唱一首吧，唱一首吧。当天，
2: 没事没事。
3: 最美梦想，只有等身边，永远让我们朋友。悠悠长路上悲，人人我很熟悉。当我来那么，不要问高飞，但年年在你的心中有着光明。
0: 看似扭捏，实则拿捏。这次韩振华靠着自己的厨艺，征服了未来亲家的心。两个家庭的融合，就像这炭火上的土菠菜，融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收汁入味之后，渐渐的，又有了新的风味。当水突破了100摄氏度的限制。 它幻化成另一种形态，此时它只负责用高温让食材成熟，而不再参与风味的塑造。这就是蒸。杨燕在蒸的是昨天晾晒了一天的茄子，在经过三蒸三晒之后，会摇身变成浏阳的传统零食。
4: 盐旱茶。哎，
2: 你的球杆寺庙里在听过？水多了。嘿，
4: 你这刘普讲的不错。
2: 我
4: 就搬个凳子来。
2: 我来了，我帮你。
0: 六月，蔬果已熟，杨燕跟自己的两个好姐妹来采摘做盐旱茶的食材。 他们开始了规划已久的创业计划。
4: 那时候我们刚搞完那个翘楚娘的比赛，他就要不然我们来搞点什么动静吧？我说要搞什么？他说你会做美食啊？我们来合伙不？把场面做大一点。我说啊，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计谋啊，都没见面，就是电话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干呀。
2: 我说你好，我
4: 你敢？你敢？你敢？
0: 为了犒劳今日的辛苦劳作，杨燕要给姐妹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的主角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的三大法宝：豆豉、辣椒、山茶油。辣椒没有煸炒或火烤之后的干裂，反而多了一丝温和醇厚。有着千年传承的豆豉，是蒸菜的主要调味料。 提供了咸鲜味，杨梅则是一把开启鲜味的钥匙，它将赋予鸡肉淡淡的水果香气，而山茶油气味清香，清热化湿。
4: 昨天晚上一个饺子都没得，我跟你去兰州。
2: 行，
4: 但是你就肯定不能花言，替兰州是个打下手的活，对吧？
5: 我就擦点防晒啊。
4: 那你不要擦那么白嘛，抹黑一点嘛。就这样。
0: 在杨燕准备晚餐。

0: 班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作。
1: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是我天天用的日常生活吗？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拉近一点。
2: 拉了。
1: 这个粉丝啊，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
3: 你要不要来玩一玩？
1: 可多，他们还不会在这里。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取内脏。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杨艳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4: 就是他，我看俺们都可以答应吧，你想
5: 姐，
4: 来来来，爸爸帮你跪下，
5: 来瞅你个。
4: 我这个银发需要云哦啊，都用装成冬装多少年纪？
5: 今年三个人，你问他，你想哦，问他年纪就不对。
4: 好想
5: 去。就是咱们过节那会儿，大家都团聚一堂嘛。虽然家里面老人家也都在一起，但是少那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嘛，所以就感觉会有一些小失落。创业成功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但是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当然，我希望他回到我身边。
0: 在这个自然质朴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
6: 经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7: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8: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4: 没了，
1: 后面啊，大家一起的。
4: 你不提醒，
1: 我忘了。
7: 手机，你手机，
1: 我忘了，我忘了。
6: 更想带着喧闹的，
5: 好，预备，开始。
6: 更想带着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1: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
0: 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她们。
9: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传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10: 我是文员，
11: 我是秘书，
12: 也是伐木工人。
13: 我是客户的伙伴，
14: 我是同事的搭档，
12: 也是树木的敌人。
15: 我是老板的助手，
16: 我是业务的能手，
17: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8: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

0: 美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2: 宝贝，加油，慢慢走。
3: 妈妈，我腿疼。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

0: 打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
4: 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乾隆沉吟了片刻，说道：既这么着，赏赐还照康熙朝的例，比晋蜀外夷外藩加倍，以彰其诚心规划之意。有没有尹吉善的折子？有人密折奏文，他带了袁枚去西安。袁枚随意更张制度，发卖荒山荒田，当地晋绅很有些微词的。他任甘陕总督是权宜之计，要紧的是统筹西北军务，一来策应傅恒金川之役，二来预备将来西北准部回部用兵，地方上赋税粮钱这些事儿，干预那么多做什么？他一向在江南、广东这些地方，北方情形不同，历情也不熟，得罪的人太多，众口铄金，将来这个军机大臣不好做。纪晓岚从容回奏道：臣以为，这正是尹继善过人之处。西北地瘠民疲，历来国家都要耗军库存粮赈济，发卖官田给穷民垦荒，一者每年可省数百万担粮食，二者老百姓不至于年年仰盼赈济，使雕堕之徒良善贫民有所生业。历来官卖荒山荒田价钱低廉，几乎是白送，官府把持吸收，是囤积居奇，稀土富户购买，从中索贿以保私囊，论其心实不可问。这件事前日甘肃布政使齐贺也有奏文，是请甘陕一例准允发卖的，阿贵和臣意见相同，也有信来，待劫掠腾清一并奏成预览。 乾隆恍然醒悟间一笑说道：这是绿国裕民的好事，不要写劫掠了，连信一同递来，朕朱批发回照准。江南的淤地和田不能卖，甚至陕甘的荒地荒山要大力发卖，可以代令赊购。天下之大，不可不查而依例处置。你写信给甘陕两省巡抚，要听尹继善军政民政裁夺，若为小人蛊惑，妄作非议，将来后悔莫及。纪云笑着说了：皇上如此批复，甘陕两省皆蒙雨露之恩，这里地广人稀，江南生姿日繁，地土昂贵，因地因时施政，庙模独运，各处百姓皆得慕化皇恩矣。说到江南土地，乾隆当即想起高恒私卖和田的事儿，说道：如今官场莫力捞起钱来， 真有捏杀成团的手段，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肥缺有肥缺的办法，苦缺有苦缺的能耐。朕夙夜孜孜勤求画理，哪成想画出这么大一帮见钱眼开、孜孜不倦捞钱的黑心臣子。高恒和钱度的案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认罪服辩？纪云说了，这是刘统勋办理的差事，臣不能详知背细。听统勋闲谈，钱度是有问必招，私自贩铜，经营古董生意，和高恒勾手官卖私盐都是有的。贩铜贩盐触犯律条，他推给高恒，自己只认个从中分润。高恒牙根咬得紧，只认自己微薄不休，拈花惹草、寻欢作乐的事都供认不讳。试射铜盐钱粮，他就是个哑巴，又不能动刑，逼问极了，只口口声声要面见万岁爷造息直臣。钱度的宗旨是攀咬，咬了一大群三司道台以上的官，府县以下的一个不提，头一份就咬到高恒身上，大有弄成法不治众的光景。刘统勋说，他办了一辈子案，这么棘手的还从没遇见过。乾隆原本端着杯子凝神贯注地听着，纪云说的他心中烦躁，竟一口茶没喝。待纪云住口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咚的一声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案子上，背着手踱了几步，颤声说道：卑污！他胸部呼呼地喘气，已是胀得满脸通红，血脉奔张，眼见就要龙颜大怒。看了一眼一声不知、垂头站着的窦光鼐，顿了一下才平静了一些。纪云、福康安那边屋子上坐了，窦光鼐你跪下，朕有话说。窦光鼐一直俯首听着乾隆和纪云对话，屏气静息思量着如何应对皇上问话，乍听提到了自己的名字，身上还是倏地颤了一下，一提袍脚就跪了下去：臣窦光鼐恭领圣谕。乾隆没有立即说话，似乎还在平息心中不可遏制的愤懑，在大殿当中缓缓踱步。窦光鼐自入室以来还是头一次直面误对，伏在地下听着乾隆的轻断两里造靴就在头顶坨坨有声，至持天言四个字在脑海里划空而过，心中砰砰急跳，冲得头晕，狠狠地在灵钦砖地上磕了三下，这才按住了紧张。过了许久，乾隆这才开口，空阔的大殿里边，他的声音有点瓮声瓮气：你弹劾高恒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朕留中不发，但外间已经传遍朝野，说什么话的都有。高恒的案子尚未现实，有人说你已经晋升西台御史，你怎么想？窦光鼐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乾隆，显然他没想到乾隆会劈头就问这个。见乾隆回身，赶忙又低伏叩头：臣没想过这事儿。高恒官卖私盐，与钱度狼狈为奸，贪墨坏法，臣只是耳闻，没有实据，因此弹劾折子中不敢冒奏。仅据他身为国家大臣，在扬州与裴行人、靳文奎等蝇营狗苟，擅自倒卖和田，剽挟官眷娼妓，以为国法不容，是以不揣卑职为低，职上九重，属其恶罪。外间传言颇有指责之词，云臣越位上奏，希图沽名邀功、侥幸求重者， 且严圣上龙颜大怒，已将臣革职拿问的，亦是人言啧啧。臣以为这件除恶乃是臣子本分，立顿成败非所应计，虽闻流言，只是一笑置之。乾隆哼了一声，哼，这么光明正大吗？不愧翰林出身，文章是好文章，词风也力如双峰。你乃微末小员，弹劾大臣自有制度，既有陈言，为甚的不写成夹片递交督察院转呈上奏？虽然是挑剔，但乾隆是依制度问话，语气故事咄咄逼人，有句句都是诛心之词。连坐在一边的纪云和福康安也听得不安起来，两个人目光一对，赶紧又闪开，低下头去。却听窦光鼐顿首回道：“臣在扬州，知道高恒擅自以官价发卖和田70顷，按官价17两银子一亩，实在市价已达近700两，悬殊之巨，惊心骇目。设如按部就班，转报北京督察院，再转奏南京御驾行在，深恐木已成舟。即使治罪高恒，朝廷库银已经亏损，因此不敢爱身误国，冒昧直读天庭天事，其中干犯制度之处，自亦有应得之罪，恳请皇上发落。臣自幼丧父，束发受教以来，日承母训，礼节礼德，经白事君如是父，并不敢以不可问之心沽名邀恩，贪图侥幸，求皇上洞见臣心。乾隆听的是极为专注，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瓷器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国家设此制度，为的就是防着小人存了性尽之心，今日你一个条臣，明日他一个弹章，弄得大臣惶惶不安，不能专心料理军国重务。所以尽管你言之有据，察之有情，此事不得为训，你亦不得为无罪。本来话说到这个份上，窦光鼐叩头谢罪，事情也就完了。但他生就的秉性，就一个壮字。叩头完毕，他抗声说道：“皇上说的故事，但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亦不言？上下苟安，是为文田武熙，恐非国家之福。”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1: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0: 刚钓的鱼，个个活。
11: 哪儿钓的呀？
10: 护城河呀。
12: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0: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1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6: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3: 听了窦光奈的话，纪晓岚和福康安同时抬起头来，眼见的乾隆额前阴云是越聚越重，鬓边的肌肉一抽一动。纪晓岚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了，想下跪劝慰，但窦光奈的大臣不言实在是连自己也扫了进去，一时间竟想不出措辞来。张皇之间呢，乾隆已经是勃然大怒，你这是和君父说话，兴小人干告之风，那是武则天理国之法，回皇上。窦光奈在言威之下似乎怯懦了一下，随即就恢复了镇静，从容叩头。武周虽然法统不正，然无武则天整顿吏治，恐无大唐开元盛世。你竟敢如此狡辩！乾隆是熟读二十四史的，窦光奈的话确实做作有据，但自即位以来，别说窦光奈这样的粗儿小吏，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谁也没有敢如此当庭放肆顶撞的。他恶狠狠地一笑，偏转话题，厉声说道：文田武系是王宋弼政，你居然比之当今。纪晓岚从驾多年，随侍在侧，乾隆的秉性摸得熟透了。除了庆父讷亲兵败金川， 曾像今日这样大发雷霆之外，从来臣子犯过，只是言语如刀似剑，训得人狼狈不堪，发落处分都是轻轻的一句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然而要想劝他收回成命，费尽心机唇舌也是枉然。如窦光鼐这样一地一句毫不容让，和乾隆硬邦邦顶撞的还是头一位。万一乾隆盛怒之下当庭处死窦光鼐，石笔如铁呀，这巨剑二字如何当得呀？自己这个辅相又是什么名声？福康安从来觐见乾隆都是亲情温馨，絮絮款款，陈情言事，似对子弟呵护有加，更没见过乾隆脑袋这样面目狰狞，惊的是面白如雪，呆坐如藕，两手紧

攥着满把都是汗。福康安大瞪着眼睛，正盯视着乾隆呢。纪晓岚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还不谢罪！”皇上，

0: 常顶心之时，不及我万一。这却是皇上夙夜勤政，孜孜求治，圣化所致。但防微杜渐乃哲人所思，以天朝雄兵十余万，两败金川，如果不是武将孤恩逆职，何能至此地步？以卢卓封疆大吏，兰索会银，高横国家勋戚，贪赃荒淫，州府县令借皇上南巡之名，以迎驾为由强行摊派民间，勒赎钱粮，从中豪夺巧取，保其私囊。圆明园工程浩大，耗资巨亿，虽银两由政府支出，但各地采办用料，官员上下其手，余力高血，终归还是从小民身上着落。武臣如是，文官如是，难道不该警惕？乾隆听了一脸讥讽地说道，朕还真不能小看你，修圆明园的诏书你没读过，是为了朕游玩用的，对这件事你不赞同？皇上，如今万国来朝，泱泱中华礼仪观瞻，臣不是不赞同，臣所谏言是因为城湖涉属借修园贪夺库银，伤国家元气。你还不赞同朕南巡？皇上，南巡亦是国家景运，但行宫修造过多，各处官员世上争胜邀恩，世下剥夺小民，疏失我皇上爱民如商之仁德之意。即如这遗征之行，有何必要？数十万银两两修此行宫，巡幸一过，弃之荒芜，岂是皇上仰慰呵护百姓的本意？素来伶牙俐齿的乾隆，像是正走路间遇到一堵绕不过去的墙，推不倒也翻不过去，横在了中间。他自谓经师词能琴书绘画，通晓经史，欲有与臣下辩论学问，三言两语就是对手诚惶诚恐，五体投地的拱手认输。此刻突然间意识到，那都是假的，别人或爱自己，或怕自己，或有求于自己，不过是凭了这个至尊无上的权柄，臣下容让自己，哄自己而已。平常顾盼自雄的自尊被人用针给刺了一下，立刻就流出血来。乾隆蓦地又生出一丝莫名的嫉妒和愤怒，还连带着对窦光鼐胆识才学的赏识，一起混在心中翻腾着。他死死地盯着一动不动伏在地下的窦光鼐，过了良久才说道，孔子立论以孝为本，朕亦是以孝道昌治天下，遗征三株老槐，合抱迎春，当朕南巡之际盛开怒放，顺承太后老佛爷慈意，顺道观赏一月母亲之心，有什么不对？你说。
1: 是。
0: 窦光鼐压根没想到，在这顷刻之间，面前这个天子的心里边折腾了许多念头，仍然只是一味的杠倔，叩了头答道，树上生树，或是天公，或为人公，臣奉差云贵，老林中见过千奇百怪的不知多少，根本不稀罕，三株老槐抱生迎春，臣以为不过是化工伎俩，知道皇上以孝养福之天下，以为迎合之计。此地从仪征向北尚有数十里，驿道停站，驻壁关防，车轿桥梁道路支应，仅为此虚造祥瑞，臣以为维扬吴越胜景，天然随处栏瞻，都强过仪征十倍，太后老佛爷慈心爱民。

0: 天下皆知，若知此情，必定悲悯渊源，一命直抵扬州。他是如此有问必答，恶恶而言，绝不容让，不服输，不认罪。乾隆早气得脸色惨白，指着店门口大声说了：“查出去！”他的手指颤动，心惊摇动，咬着牙说了：“法王，法王！”他口吃着，竟说不出来“法王何地”。纪晓岚和福康安早已经背若芒刺，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扑通一声长跪在地。纪晓岚焦黄着脸，嗫嚅着刚说了一句：“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乾隆却已经变了发王刑部的主意：“发王刘统勋处听候教训，你既说是假造祥瑞，明日随驾当面验证，证出是你胡说八道，朕将你罚俸三年。”纪晓岚和福康安原料想是把这位倔书生发往乌里雅苏台或是黑龙江去给披甲人为奴，天子如此震怒，这已经是极轻的处分了。听听仅仅是罚俸三年，都不禁愕然了。窦光鼐只是个六品官，年俸不足70两银子，三年也就200两，不够马二垮子请一顿客的饭钱。两个人面面相觑，看乾隆仍然是一脸的怒容。窦光鼐也不禁诧异，仰面看了乾隆一眼，叩头称是，起身退出去了。
1: 我是文员，
2: 我是秘书，
3: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5: 我是同事的搭档，
6: 也是树木的敌人。
7: 我是老板的助手，
8: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5: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7: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

0: 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9: 中华大地上生长着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这片神奇的树叶定义了一种具有东方意味的生活。中国的茶清香四溢，而西方的咖啡则浓郁醇厚。千百年来，茶与咖啡的芬芳迷人的交汇，见证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今天在遇见文明中，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开启一场茶与咖啡的风味之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现场的嘉宾，他们是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老师。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为我们讲解茶之道的专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宗茂教授。那今天为我们讲解咖啡的魅力的呢，是中国咖啡文化学者、知名咖啡作家齐明老师。茶和咖啡都从自然山野中来，又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唐宋宫廷的清明茶宴，到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中国人饮茶有道，嗜茶有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茶的故事。
11: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祖，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

0: 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关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做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除尘烦。而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1: 陈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茶的来源？
2: 喝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5000到6000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后来中国的很多古老的书都介绍，就茶叶有益于健康的。当时有一个传说呢，这个神农专门想出来找可以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植物，就他切了72种植物都有毒，结果呢得毒而解之。那个时候不叫茶，叫毒。
1: 那陈老啊，茶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2: 最明显，大家过去就讲茶叶减肥，这很明显。特别是喝那些普洱茶、乌龙茶，这个最明显，就可以使得你的体重减轻。另外，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好处。茶叶里面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都是茶多酚。但是红茶茶多酚里面叫茶红素、茶黄素，绿茶呢是儿茶素，但是都是茶多酚，都有功效。另外，茶叶对于脱脂，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一丹老师，其实刚才陈老也提到了，这个茶字一开始不是茶字，
3: 对，
1: 是图字。
3: 中国草字头的东西啊，最早都是同源的。中药的药就是草字头，我们的各种菜草字头，茶草字头。这个图最早发现它的功用是解毒的，但是它作为这种植物已经在了。比如《诗经》里面就曾经说过，说有女如图，也就是说认识图这种植物，把它入诗比美女，这个在《诗经》时代就有了。那么到后来呢，逐渐逐渐茶真正分离出功用，醒神呀，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口味，就想让它跟图呢要做个区别，就去掉了一横，变成了茶。所以从图到茶这个演变挺有意思。
1: 其实刚才听到了陈总给我们讲茶有益于身体健康啊，以及茶的这种起源的故事。再说说咖啡啊，那从严谨的烘焙研磨冲煮萃取，到咖啡馆文化风靡全球，西方的咖啡文化也是历久弥新。
0: 与茶一样，咖啡同样是一种全球流行的饮品。咖啡诞生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相传有位牧羊人在放羊时，发现羊误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变得亢奋不已。他出于好奇也尝了一些，随后感到精神兴奋。这些红色果子就是咖啡果。公元9到11世纪，咖啡果被榨汁用来提神。14世纪，阿拉伯将咖啡果进行烘烤，研磨成粉后，冲泡成为真正的咖啡饮料。16世纪，咖啡的香气经土耳其飘向欧洲，咖啡文化由此诞生。画家莫奈、音乐家贝多芬、作家海明威、萨特，众多领域大师都是在咖啡的醇香中寻找灵感，不朽巨作由此诞生。从一粒咖啡豆到一杯咖啡，跨过千年。如今世界上约1亿人的早餐桌上，咖啡必不可少，演化出美式、拿铁、爆白等上百种咖啡口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度过一段段惬意的时光。然而有趣的是，

0: 咖啡与中国的茶一样，它们不仅都是流行世界的饮品，两者的药用功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2: 这是一个表，
3: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2: 这也是一个表。
4: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2: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4: 茶和咖啡既是东西方文明的符号和代表，也是两种文明之间沟通的使者和桥梁。那么茶和咖啡在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当中发生过哪些故事？他们之间又如何影响了彼此？说到茶叶从东方传到西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中国的茶叶开始传到西方，主要是在17世纪初经由陆路和海路传往欧洲。这其中陆路主要是由西北边境的茶马古道运销俄罗斯，至今还留存的中俄万里茶道仍是世界上最长的茶叶贸易之路。而在海上丝绸之路，茶则是经过荷兰传入英国、法国等地，至此饮茶之风逐渐在欧洲全面兴盛。到了17世纪中叶，茶已成为了整个欧洲贵族的时尚饮品，价格昂贵且由药房销售。这是因为西方的饮食以饮酒肉类为主，茶不但能解腻助消化，还具有快速恢复精神体力的功效。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各国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的不断增加，茶逐渐开始进入西方普通家庭。因茶诞生的欧洲下午茶文化也开始风靡欧洲。而下午茶文化的诞生其实还与一位英国皇后有关。
4: 陈老师，茶在英国的盛行要归功于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公主，是不是？
6: 凯瑟琳公主，她是葡萄牙的公主，那么她就是来跟那个英国的一个查理斯二世两结婚的。那么她过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东西，她的嫁妆了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另外还有带了有大约200多磅的这个茶叶，她带来，因为她这个凯瑟琳公主很爱喝茶，那么来了之后呢，她就每天就这么喝茶。他这个英国有两个大神，一个呢是这个哮喘病，气结哮喘，还有一个呢就肠胃不适，

0: 欢杀兔子。那么这两人呢，用西医呢，因骨折了好几年，好多年一直没有治好。开始他说我来给你调理调理，他就是把不同的茶给他拼了，叫他喝。喝一段时间，这个梁大生居然都好了，说他这个饮韶皇后啊，不光是会喝茶，还会看病，啊，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1: 陈老师，我们知道英国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当中最爱喝茶的国家之一啊，而且他们的这个下午茶文化非常的著名的 afternoon tea， 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下午茶文化在英国是怎么盛行的。
0: 实际上下午茶也是凯瑟琳公主的一个杰作。下午茶这个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它这个中午饭呢比较早时间，比如讲十一点钟，假如讲，那么晚上呢很晚，中间这个时间有很长一个时间。那么凯瑟琳她请一些贵族的一些家庭妇女啊，这些人都起来下午呢，她就搞了下午茶，慢慢就把这个东西呢传到老百姓那里了。应该说是对英国的整个社会，对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到1678年这个时候啊，他们英国呢已经不喝一日无茶了。
1: 秦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咖啡和中国的缘分。
2: 我们说了这个种植端，我们再来聚焦上海，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咖啡消费的发展史。上海开埠以后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就涌到了上海，同时呢也带来了这个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咖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上海。当时咖啡就是记在一本叫做《造洋饭书》里边，这本书呢是写给中国的厨师看，教中国的厨师怎么做西餐，怎么泡咖啡，啊，有了科肥这个很传神的这么一个翻译。20到30年代，哎，是一个上海咖啡馆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家呢叫做公菲咖啡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一大批当时进步的左联作家，啊，频繁的光顾这家咖啡馆，他们把这家咖啡馆当作大本营，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到鲁迅先生，我简单说两句啊，这个鲁迅先生啊是咖啡馆的常客，但是鲁迅先生呢喝绿茶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咖啡的风味儿，啊，他甚至呢还在自己的日记里边还批评过这个泡上一壶咖啡，这个消磨这个半天时间的这种很奢侈的行为。不过呢，鲁迅先生啊一贯秉持的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从来对于咖啡和咖啡馆是比较包容和理解的。
3: 所以他才说过，说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我的阅读跟工作上了。
2: 是的，今天最新的统计，上海啊拥有接近9000家咖啡馆，是全世界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4: 自20世纪80年代起，咖啡已经逐步开始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时至今日，中国的咖啡馆数量已超过10万家，而上海则以9000家咖啡馆成为了世界咖啡馆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今，在咖啡进入中国100多年后，已经逐渐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式炖咖、桂花拿铁、弄堂奶咖，带着浓浓的中国风独具一格。养生咖啡则是在咖啡中添加如枸杞、陈皮等中药材制作而成。而禅意咖啡馆又将中国禅意的静与热烈的咖啡相结合，给西方传统的咖啡馆赋予了中国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云南、海南作为中国咖啡的主要种植产地，所生产的咖啡以其独特的风味口感远销欧美国家。近2021年累计出口数量已达到3.53万吨。相信未来在咖啡本土化创新中，中式咖啡的口味和理念将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受到更多的欢迎。数百种茶叶，超过2000件茶具，72岁的德国茶人如何创办德国最大的中国茶馆？一辆车，4万公里，10万杯咖啡。

0: 一位中国小伙如何将咖啡分享到远方。
1: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茶与咖啡的相遇中发现了文明之间互鉴的意义。在德国呢，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毕生的积蓄开了德国最大的一间茶馆，向世界讲述着中国茶道文化。我们通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德国老人。
0: 500余本茶书，120种茶叶，50多幅中国画，近400平方米的空间保存着超过2000件茶具。这里是充满中国意境的空间，但这里是德国的法兰克福，也是德国最大的一间中国茶社。
2: Everything I moved from China over here, the furniture comes from the Beijing area.Most of the porcelain comes from Jingdishan and the Jiangxi.
0: 他叫盖哈德，今年72岁，而他人生当中近20年的时间都与中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曾300余次往返中国，走访了上100座茶园。盖哈德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法兰克福打造了一间原汁原味的中国茶馆。他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茶痴。2014年，盖哈德主动辞去航空公司高管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茶文化事业中。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茶文化的背后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A complete tea ceremon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gradually and simply let go of themselv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changed to be more pure.
0: 直到今天，这家茶社经历了3次搬迁，接待了近50000名茶客，甚至其他国家的茶叶爱好者也会不远万里登门，只为体会欧洲最正宗的中国茶味。盖哈德也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爱上了中国茶。
1: 其实呢，不仅有很多外国朋友凭着一腔热爱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西方和海外，也有很多中国人啊在诠释着咖啡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位中国小伙，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咖啡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3: 我叫王树芳，今年30岁，广州人，是一名咖啡师。整整5年的时间，简单机械的工作让我觉得枯燥。咖啡精神是分享，于是我决定走出咖啡店，把咖啡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辆车，一台咖啡机，一把吉他，我成了公路咖啡的创始人。3年4万公里，以广州为起点，足迹遍布15个省份、4个自治区。3年，我送出了10万杯咖啡，认识了6个不同名字的朋友，听到了50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还记得在理塘的一个小村子，我遇到一群小朋友，他们从没见过咖啡。有一个小男孩问我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的，他特别想去城市里看看。他们围着我喝着咖啡，和我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种咖啡的分享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后来我就开上车子，带上咖啡，让更多人喝上咖啡。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太多的故事，有陪着刚中考完的儿子，父子二人骑行1000公里到达西藏，有在我的鼓励下走出失业困境的小伙子，还有在梅里雪山脚下我收获了改变我一生的妻子。是一杯杯咖啡的分享让我遇见了爱情、友情、事业、成长，遇见了更广阔的天空。我在广州有自己的咖啡馆，但我更愿意在路上，因为在路上能收获更多人的故事，同时也能让别人的人生中多一丝咖啡的味道。咖啡精神就是分享，我一直在路上。如今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遇见文明，我来了。
1: 有请阿树来到遇见文明的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4: 主持人好。
1: 你好阿树。
4: Hello.
1: 来到现场。 阿树啊，这个短片真的很感人啊，3年送出了10万杯咖啡啊，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
4: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1: 那你在短片当中说到了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啊，能不能在今天现场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4: 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我一直坚持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其实是想把咖啡车从中国开到冰岛，把中国咖啡分享给世界。咖啡、旅行、汽车都是我比较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对，咖啡第一次去品尝这个咖啡，第一个感觉就是闻着香，但喝下去的话它感觉有点苦。对，然后我的话我做了一次尝试，就是用了他们本地的一个牦牛奶和咖啡去对冲了一下。
1: 牦牛奶和咖啡冲在一起，那口味怎么样？
4: 相当奇特，它出来的风味其实是蛮像那种坚果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1: 那你见了这么多人啊，听了这么多他们的故事，也交了这么多的朋友，你这3年下来之后，通过咖啡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哪些改变？
4: 因为做咖啡本身就是分享，这么些年一直在路上的话，其实通过分享的方式看到了更多陌生人的微笑之后，那种状态给我带来的欣喜和快乐，是我觉得是幸福的。
1: 感谢阿树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他为咖啡在东西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做出的贡献。谢谢你阿树，谢谢。
4: 谢谢。
1: 在采访阿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很感动啊，真的我感受到了很多真诚。金明老师您怎么觉得呢？
5: 我非常被他的公路咖啡事业所打动。咖啡的魅力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享，给陌生人分享，自己收获的是真诚和快乐。阿树做到了，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将来能够利用咖啡这个媒介，能够换取更多的真诚，收获更多的幸福。
1: 一丹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眼中的茶和咖啡。
6: 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茶跟咖啡的区别，我想说说它的共性。首先呢，茶跟咖啡都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第二呢，茶跟咖啡都是大雅大俗的统一。第三呢，茶跟咖啡也都是历史和未来的统一。他们在分别的历史上都发展出来那么多故事，留下那么多作品，我相信他们邂逅之后，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精彩。
7: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8: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9: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0: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8: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啊，当然还有这样的。
11: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2: 啊，真的不要钱？
8: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3: 好，
7: 防范网络诈骗3不1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4: 筑老防骗树新风，
8: 守护幸福夕阳红。
7: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

0: 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2: 说到蜂蜜啊，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蜂蜜。那这是为什么呢？比如小孩喜欢吃甜食，那蜂蜜一定是很甜的。中青年呢，用蜂蜜来缓解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症状，比如便秘，用蜂蜜可能对于暂时性的便秘效果也非常好。那老年人呢，一样是用蜂蜜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或者统治者他也使用蜂蜜，比如说武则天、杨贵妃，还有西施、董小宛等等。那这些人为什么使用蜂蜜呢？他是觉着蜂蜜有养颜延寿的功效。那这些功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蜂蜜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那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了解蜂蜜吧。张仲景医圣，很多人都知道他，1800多年前的医圣张仲景，他也有从医拜师的经历。他的老师叫什么呢？叫张伯祖。他跟老师学习中医的时候，赶上有一天有一位患者来找老师来治病。这个病人患了什么病呢？高烧好几天了，就是不退，而且口干舌燥。那为什么出现口干舌燥呢？其实这不难理解，就是因为高烧热烁津液，就把体内的这种水分，中医讲的精华的部分的津液给烧烁没了，或者越来越少了，所以出现口干舌燥。那张仲景的老师张老先生看了病人的情况，问了一下病史，看病人也是身体非常虚弱，脉象也沉细无力了，舌质红，舌苔也比较少，也没有津液了，而且这个病人还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症状，大便干结，便秘了。那老师判断了这个患者，从中医的角度讲，他的辩证是气血两虚，津液枯竭。既然辩证有了，那治法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老师有点犯难了。为什么犯难了呢？因为这个人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正气已经不足了，而且津液也亏虚了，辩证也出现气血两虚了。用原来的治疗的思路，大便干结往往里热炽盛，用苦寒的药通泻，也就是说泻大便，这病就应该好。但老师为什么犯难呢？因为他这个正气已虚，再用通

0: 通导的药会让正气更虚，津液不足了，你通导也没用啊。那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又不伤正，又能治疗这个疾病。中医考虑问题，一定是整体观念，也就是说，去邪不伤正，补虚不练邪，这是中医的治疗的基本的法则。那碰见这个病人，那怎么治呢？老师。 思前想后，这时候张仲景看到老师犯难了，于是在老师的耳边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给老师提点建议。那为什么要耳语呢？因为他考虑老师一定技术比我高明，尤其当着患者的面，不能说给老师出主意，那是不对的，要尊重老师。 这老师呢，听完以后，捏着胡子，来回走了几步，想来想去，觉得张仲景说的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于是让张仲景把一个铜锅搁到火上，舀了一大勺的蜂蜜搁到这个铜锅里，点火来搅拌，来煮这个蜂蜜。为什么要煮呢？就是把这个蜂蜜。 煮的越稠越好，水分的充分的蒸发，越来越稠了以后，又把它冷却以后，快要凝固的时候取出来，然后用手制作成两头尖尖的一个类似于木棍，相当于就是用蜜通过煎煮变成了蜜糕。 然后把这个通过人工的方法塞入患者的肛门处，相当于现在的肛门给药，这也是中医的很好的治疗的方法之一。隔了一段时间，患者肚胀的感觉有所缓解，失气了几次，通过排气，胃肠的感觉更舒服了。过了一天，这个病人大便下来了，这个烧。 也跟着退了，热象随着大便排出了体外，这就是中医认为高烧不退，一定要通大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肺跟大肠相表里，呼一道疾病，高烧往往通过通大便，这个高烧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中医在治疗外感性疾病。 发烧的时候，通过解表、发汗、利小便、通大便三条路来解决这高烧的问题，所以病人好了，做到了去邪不伤正。这种方法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张伯祖张老先生逢人便夸自己的弟子。后来，张仲景。 从临床几十年的经历中，总结了很多治病的经验，著书立说，《伤寒杂病论》这个传世之作，作为现在学中医的人要必读的一本经典之作，而这个《蜜煎捣方》也收录在《伤寒杂病论》这本书中，流传至今。那我们看历史上。 其他的书对蜂蜜有哪些论述呢？《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中药学专著，它是这样说蜂蜜的：食蜜，味甘平，主心腑邪气，诸精、咸、精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重病和百药；久服强制。
1: 轻身不饥不老，食蜜其实就是蜂蜜，味甘平。这是从中医讲的性味归经来说，它是甘平的，不寒不热，很适合人长期服用，主心腑邪气。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当地时间六日。
1: 会。

0: 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9: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8: 哎，走走。
9: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9: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8: 哎，亲爱的。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2: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
8: 我太棒了！
13: 好，
14: 好，
13: 太好了，真棒！
14: 太棒了！
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3: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8: 后天下之乐而乐。
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6: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4: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6: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2: 什么叫心腹邪气呢？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致病因素都称为邪气。心腹邪气，也就是说，对于心腹的一些疾患，它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诸经、弦、经、 其实

更多的说是一些精神方面的疾患，比如癫痫，它也可以辅助治疗。那也就是说致命的范围比较广泛。安五脏，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

气血的亏虚，用蜂蜜都有补益作用。益气补中，在这么多不足或虚的补益过程中，特别对于中焦脾胃，它有益气补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中焦的脾胃效果更好，还有止痛解毒的功效，除重病。也就是说很多疾病它都可以有治疗作用，和百药，这么理解。这蜂蜜跟很多药配合起来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和事佬，跟谁都合得来，没有任何的相反的作用。久服强制，久服可以强制，中医讲的五制，精神方面很愉悦的感觉，就跟咱们现代人说吃甜食可以使心情愉悦一样的道理。轻身，长期服用，身体变得轻快了，精神也变得好了，不饥不老，延年益寿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于蜂蜜的论述非常的全面。古代使用蜂蜜治疗疾病，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细，传承有序。那到如今，蜂蜜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中医大夫是如何用蜂蜜来治疗疾病的呢？那我们看近代天津的已故名老中医邢锡伯邢老先生，曾经治疗了一个虚性便秘，就用了蜂蜜。他怎么用的呢？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人呢？一个女士，68岁，找邢老先生看什么？便秘，不靠药物，5、6天甚至7天大便也下不来。而这种长期的便秘困扰了他很多年了。找邢老先生看的时候，他也有自己心中的一些疑虑，因为在以往的救治过程中，很多医生都是用泻下的药、通导的药，当时是管用了，可是事后效果不好，老用泻下的药造成了正气不足了，人也变得疲惫，精神也萎靡了，而且长期的便秘影响了他的消化吸收，吃饭他也越来越注意了，不敢吃的太多，因为吃多了胃脘甚至肠中胀的胀气比较明显，那他越来越难受，却越来越不敢吃，所以脘腹胀满是他伴随着症状。那邢老先生一看舌苔脉象，舌淡苔白，脉是沉细的无力的，从这点来说他是一个什么虚性的便秘，气血两虚了，而且津液也不足了。那邢老先生用的是什么方子呢？1800年前张仲景医圣的创办的叫蜜煎导方，就是咱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传奇的故事里边用的那个方法。1800年以后，邢老先生用这种方法给这患者进行治疗，当然这个患者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至少感觉邢老先生没用苦寒的药给了消导，他觉着对人体的损伤不大，回家了用了3天，每天大便能按时下来，接着又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好了。那说到蜂蜜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单纯一味蜂蜜治疗疾病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但是在中医中药这个领域里，它用处还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合百药，也就是说配合治疗，

0: 它的用处非常广。我国现在的国医大师、院士陈可济院士著有一本书《清宫医案集成》，总结了清宫中这些皇帝和嫔妃他们的医案，他们在治疗疾病中一些用药的习惯和经典的医案中的用药的一种巧妙之处。 陈院士对蜂蜜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蜂蜜在清宫中如何使用的。清宫中用蜂蜜治疗疾病，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润肠通便。润肠通便典型的医案有什么呢？他举例了一个嘉庆的裕贵人患了一个什么病呢？本身他平常就有肝郁。 着凉以后引起了痢疾，在治疗的过程中，把这个痢疾给治好了，稳定住了，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什么尾巴？血虚型便秘，大便下不来了。于是，这个御医调整了用药的思路，专门针对这个便秘开了一个方剂，叫。 当归润肠汤，这当归润肠汤有什么呢？自然有当归，还有火麻仁、玉里仁、桃仁、生麻、甘草等等。最后写了一个用红蜜一茶匙，就是用红蜜作为一种引经药。这个方子，大家看到，蜂蜜。
1: 虽然不是一个主药，是个引经药，或者说是一个辅佐的药，君臣佐使的佐使药，但是用它，自然有它的道理。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
2: 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啦。
1: 尊严是什么？
3: 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
2: 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
4: 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白
1: 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
4: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 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正在收听的是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是什么呢？它可以帮助主药健脾、养心、润燥、通便，起到了这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定喘行滞。他举了一个医案，道光和平

有一次也患了一个慢性病，肝气郁结加饮，荣分不足。什么叫肝气加饮呢？大家想，清宫中这些后宫女士居多的地方，她们互相的争斗，按心来说内卷也是很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心情往往有时候是不悦的，不随所愿，情志之病是非常多的。而中医讲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所以肝主疏泄中有一个情志的疏泄，这种疏泄功能没得到很好尊重，造成了肝气郁结，肝郁气滞了。所以说这种郁就是出现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加饮，饮是什么？中医讲肝跟脾的关系，从五行上说肝克脾土，所以在现在的临床上，我在治疗疾病中看到很多人出现肝郁脾虚。脾是管什么？管食物的消化与吸收，主运化。运化里边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是食物的代谢，第二个是水饮的代谢，就是我们喝的水。当脾虚了，消化功能不好了，就会出现脘腹胀满。第二个，水代谢不及时了，水饮内停，这就会出现加饮。所以从这点来说，涉及到肝跟脾的关系。荣分不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医案中写了荣分不足，就是气色不好了。所以这时候那御医给他看完了以后，就开了一个方子，开了一个什么方子呢？养荣化滞汤。当然这个方子之前他先用了疏肝理气的药，把他肝郁调整的不错了，而留下的是什么？气滞有湿，就是湿饮的便秘了，也是围绕着便秘开了这个方子来治疗便秘。用了什么药呢？有疏肝的，比如说素柴胡、当归、川芎，还有什么青皮、枳实、大黄、厚朴、甘草等等这些药。最后的引经药用了半勺的白蜜。那白蜜在这起到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起到了辅助治疗便秘的作用，润肠通便，还有行气化痰、通三焦。这种情况下，那加强了主要的这些药物的作用，那把大便这个顽疾或者说便秘就给治愈了。所以在清宫中第二个作用就定喘行滞，第三个作用解毒调中。那解毒调中在医案中是怎么用的呢？也是道光的一个珍品，得了一个什么病啊？湿热下注，痛风了，出现下肢关节及全身的关节疼痛游走不定，就是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儿疼，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发热的症状，体温增高了，以致造成夜不能寐。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用了一个方子，清热润燥汤。这个方子也用了一些火麻仁啊、玉里仁啊、当归啊，还有一些清热的药。那这个最终的结果也用了一勺的蜂蜜，选择了红蜜。那这个红蜜跟白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简单的说，红蜜颜色比较好看，而且营养比较丰富，成熟度比较高，但是保存起来可能差一点。白蜜营养程度相对于红蜜略低一些，颜色比较透明，成熟度比较

0: 要低，保存时间可以久一些。那宫廷中为什么要蜂蜜呢？一个是针对疾病，再一个咱们想，中药服用起来，其实现代人也最怕的是什么？中药很苦。那用蜂蜜来说，调和这苦味，改变了人的口感。所以宫廷一样用这个蜂蜜，在治疗作用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它的口感的一种接受度，那服药就相对比较顺利了。那说起来，清宫医案中我们三个作用看到了，蜂蜜其实使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在中医的加工炮制方面，蜂蜜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年龄比较大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中成药蜜丸跟水丸的区别。那蜜丸，那很多就是用蜂蜜秘制的方法。秘制的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饮片，它可以先用蜜来炒制后加药材。还有一种是先炒药材后加蜂蜜。当然还有两个共同去进行加工炮制。那这些都是使用的方法。而实际在临床上，秘制的方法主要的作用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加强了润肺止咳的作用。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用药的秘制的方法用的蜂蜜比较多，比如说秘制的百部、秘制的紫菀。第二个，加强了健脾补中的作用，比如说秘制的黄芪、炙黄芪、炙甘草，缓和了药性，又可以对中焦脾胃加强了它补益调中健脾的作用。第三个作用，用秘制可以缓和药性，比如说麻黄，发汗作用非常强烈，但是在止咳的时候用到麻黄宣肺止咳，不需要它发汗作用太强，所以我们用了什么炙麻黄，这样可以降低麻黄的一些发汗的作用，取其宣肺止咳的作用。第四个，秘制的药物可以降低矫正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它的性味，最主要味道改变了以后，人们便于接受中药的治疗。所以秘制方法在临床上，在中药的加工炮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中医如何看待蜂蜜呢？实际蜂蜜的作用，生的蜂蜜有清热作用，熟的蜂蜜有补益的作用，而实际它的性味的甘味有和中的作用，甘味药有解毒的功效，而且它润，它也有滑肠的作用。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我们来看蜂蜜到底有哪些功效，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的呢？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0: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0: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2: 同学们上课。
3: 老师好。
2: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4: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5: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0: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退休后去上学。
7: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这样论述蜂蜜的：性味归经，肝平，归肺、脾、大肠经，功能乳汁，补中、润燥、止痛、解毒，外用生肌、敛疮，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解乌头类药毒，外治疮疡不练、水火烫伤。你看这一段论述，补中、润燥、止痛、解毒，这四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的疾病就非常广泛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外用的方法，可以生肌练疮，也就是说出现疮疡或外伤以后，你这个肌肉不能很好的愈合，还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外敷的方法。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蜂蜜的内外兼修，就是内外兼治，有很好的疗效。而实际在临床上或者说生活中，有些小方剂对于临床上不太严重的一些症状也可以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说用蜂蜜和香油配合起来，蜂蜜香油汤治疗什么？一般性的便秘，虚性便秘，而且症状也不是很严重，病程时间也很短，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当然这种小的方法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要本着一个安全有效的方法，其实有些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介绍的蜂蜜它是药食同源，用药很安全，又无毒无副作用。总的来说，蜂蜜的食疗价值非常高。那主要方面有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健脾和胃，补中缓急，也就是说它有健脾的作用，对于胃肠消化不好它有助消化的作用。因为有些人消化不好表现是什么呢？大便的干结，脘腹的胀满，它不但有健脾，增加了脾的运化功能，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做好了，那自然人的消化系统就逐渐的健全了。第二个，润肺止咳，补气养阴。说到润肺止咳，其实用于什么样的咳嗽呢？干咳无痰，这是要具备的。第二个，就内热已经不重了，那一定是病程偏长的。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找我看病的时候，就咳嗽已经半年了，已经干咳无痰了，口干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蜂蜜来辅助润肺止咳，应该说效果比较好。所以那个病人我在开中药的时候就让他用蜂蜜来沏水喝，帮助他这个润肺止咳的药效发挥得更好。第三个，润肠通便，增液行舟。那这个用于什么呢？我们说虚性的便秘，就是没有实热症了，大便干燥，甭管是慢性病日久，还是说本身便秘时间比较久，只要出现着热象不重的干燥型便秘、虚性便秘，都可以用它增液行舟的作用，起到润肠通便。第四个，它有润肤养颜的功效。所以这就是一开始我说历史上很多名人为什么用它呢，尤其很多女士愿意用它，实际上它跟花粉都有很好的润肤养颜的作用。由于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喜润物燥，肺的功能也需要润来养护，所以用润肺的方法把肺养好了，皮肤就好了。我们食疗的方法其实很多，蜂蜜的食疗应该它是一个百搭的，跟很多药、很多食物、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草药都可以合用。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五味子银杏蜜。五味子其实有益气养阴、收敛的作用，银杏也可以有很好的收敛、软化血管的作用，加上蜂蜜有解毒、调中、健脾、养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食疗的方法适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很多人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选择。当然任何食物或者说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蜂蜜有什么禁忌呢？对于大便已经偏稀或溏泻不止的就不能用蜂蜜了，会润肠通便，加强了排泄的功能，使大便更稀了。所以大便偏干的人可以用蜂蜜，至少是大便正常的人可以用蜂蜜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还有孕妇最好不用蜂蜜，防止流产的发生。当然说有些病人在使用蜂蜜中其实也有误区，光想到它好没想到它不好。那我的门诊中就有一个患者，他的血糖比较高，近似于糖尿病的边缘了，找我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血糖一直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血糖偏高的时间过久了就得要吃降糖药了。他呢说我尽量还是用中药吧。那我也想中药能不能给他解决呢，因为他血糖毕竟是偏高一点，不是很高，还可以用中药来调节，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后来有一次他无意中说了一下，他说您的药我觉得挺苦的，中药也挺苦的，所以每次我都觉得吃中药我不喝一勺蜂蜜好像我咽不下去。我说啊，我说你每次吃药都要吃蜂蜜吗？一天两次中药，最少两勺蜂蜜，有时候甚至三勺四勺都有可能，那用蜂蜜的量比一般人要多得多。但这种情况下对控制血糖那一定是不利的。从此以后我就跟他说，尽量我在开药的时候考虑你的承受力，选择一些苦味或怪味比较少的中药，但是你不要再用蜂蜜了，因为你血糖偏高。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误区。那真正的糖尿病人你用蜂蜜作为食疗长期使用可以影响你的血糖。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在临床上每个人在使用蜂蜜的时候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至少自己有一定的尝试下合理使用，才能起到一个 既可

0: 可以养颜，又可以延年益寿，达到了健脾养心的目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蜂蜜介绍给大家。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滋补养颜是蜂蜜，止痛解毒治便秘，补中润燥又敛疮，加工炮制显神奇，药食同源历史久，传承有序，大家喜。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的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7: 妈妈，我饿了。
8: 饭菜马上就好了。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7: 妈妈
6: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1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3: 在英国，每个花园至少会有一种中国植物，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同样如此。而在中国，一座山上的植物物种会比整个不列颠岛的植物物种多50%。82岁的罗伊·兰开斯特，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了这样的感受。作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副主席，他的考察足迹曾遍及中国的名山大川。对中国花朵发出如此感慨，兰开斯特绝非第一人。早在17世纪，中国就是欧洲人魂牵梦绕的植物天堂。中国植物成就了英国园艺，而他们对中国杜鹃花的眷恋，更是让无鹃不成园的说法成为了此后园艺界的名言。超越想象的迁徙，塑造美的传承，宽容、坚持、希望。一朵杜鹃花，绽放出一个从不被时间遗忘的世界。

云南高黎贡山，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风，每天都在这里交融碰撞。跨越五个纬度带，高黎贡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唯一大面积保存，由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

山的最深处，是古老濒危物种大树杜鹃生长的地方。从一粒不足两毫米长的种子，长成20多米高的参天巨树。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大的物种，堪称杜鹃花家族的王者。在峡谷纵深、地貌多变的混交林里，大树杜鹃躲过了地球曾经的严寒冰期，扎根于这片神奇的山野。有一天，云南腾冲来了一个蓝眼睛的英国人，他在这里不停地采集花、果、叶的标本，也搜集奇花异草的种子。后来，人们知道他叫乔治·弗雷斯特。在20世纪初植物大发现的热潮中，这些置身山野的人有着一个神秘的名字——植物猎人。

弗雷斯特学会了中国话，雇佣起浩浩荡荡的马帮，在高黎贡山的密林里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大树杜鹃。弗雷斯特前往中国的采集行动主要受托于苏格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在中国整整待了28年，弗雷斯特把3万多份中国植物的干制标本、1000多种活植物材料、10000种种子样本带回英国。要知道，此前整个英伦三岛所有植物种类加起来不过1500种。弗雷斯特的收集打开了英国人对中国植物，特别是杜鹃花的认知，帮助英国研究者在杜鹃命名与学术成果上占据了优先权。时间是生命演化的标尺，植物迁徙的脚步竟在异国他乡串起了长满中国植物的中国坡。苏格兰爱丁堡海拔低、纬度高、湿润的海洋性气候满足了远道而来的中国杜鹃花。桃李无言一对春，植物不说话却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千万年来，杜鹃花这种适应性极强的花卉始终在不断地扩张着它的生命版图。1932年，一场疾病突如其来，弗雷斯特倒在了藤中。此后再没有人见过这种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花。直到1981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冯国梅教授数次寻找，大树杜鹃隐匿50年后在高

0: 力共善的密林里被重新发现。
1: 树的胸径来说是130多公分，但是活着的那一根是没有那么大了，鱼叉是死掉了，被蛇压着了。
0: 大树杜鹃的数量至今不超过3000棵，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珍稀植物。今天高黎贡山每一棵大树杜鹃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编号，借助护林员们观测的信息数据，科学家期望有朝一日能像辅助大熊猫产崽一样，助力大树杜鹃繁衍后代。
1: 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保护是一种很理想的概念，我的心目当中是我的一种向往。
0: 护林员们仿佛宿命般的陪伴着大树杜鹃，他们笃信只要守护大树杜鹃就不会消失。中国是杜鹃花的王国，拥有着540多种杜鹃花原种，占全世界的60%。像大树杜鹃这样藏在深谷幽壑中的杜鹃花，在古代被叫做植竹。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西南山区，特别是在横断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所以它们也常被称为高山杜鹃花。盛开时，10多朵花同时在枝头顶端绽放，成为一簇簇的花球。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垂直变化的气候，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形态和分布。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IR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

0: 第一次读到曾外祖父关于植物猎人的书信，他们不远万里，从遥远东方的植物王国给雇主带回奇花异草。而此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每一代人都秉承了对园艺的那份执着。迁徙的杜鹃花慢慢在花园扎根。当家族第四代玛丽路易出生时，埃克斯伯里终于花开满园。童年摘过的花，爬过的树，花园的每一寸泥土里都渗透着家族对杜鹃花的爱。这是一座用持之以恒的激情换来的花园，浓缩一百年的时光，玛丽路易有了新的灵感。今天漫步在杜鹃花下，很少人会知道这座花园历经过的心血灌溉，知晓它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潜藏着的东方血脉与中国的高山深谷遥遥相应。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
8: 佳，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驯化让植物步入文明，园林让植物上升为艺术。苏州拙政园，东方园林的代表，精致与美的集大成者。一年一度杜鹃花节是拙政园的传统项目，每到这时，工作刚满四年的年轻园艺师赵佳明就特别忙碌。春盛时节，满园姹紫嫣红的是另一种生于低海拔地区的杜鹃花。杜鹃花落，杜鹃啼，晚夜上海红执烛。唐诗宋词里与杜鹃鸟比翼双飞的就是它。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驯化，从唐朝时就开始被移栽到园林，或以为假山灵石，或环绕庭前池畔，灿若云锦。

0: 翻盆，我一天要翻个十几盆，可能就是重复的，我就拿把凿子从那边凿土，可能一天别人说重复个几千下就可以了，可能我一天下来你要重复几万下。
1: 所谓养护覆状，是浇水、施肥、拔草、翻盆等等一系列工作。赵家明感兴趣的是拙政园里苏派盆景的制作秘籍，把山野的花木竹石移入盆中，粗扎细剪，盆栽变为盆景。
0: 好起来呢，稻菊花造盆景是比较好的一个种素材，像稻菊花花色比较好看，粉的、红的，包括彩色的，不同形状的，可能是单瓣的、重瓣的、单瓣的。我是想弄个稻菊花，弄能造成盆景，才能让稻菊花更加好看。
2: 两弯的，你看这个枝片往下扎，在枝片往下扎，有个半弯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干枝周瑜方向啊，个半弯下来，成片嘛。那么这个一弯，是吧？
1: 用杜鹃花做盆景是小赵的心愿，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试着上手。可是师傅却偏偏让他学浇水。
0: 一般来讲呢，像你造盆景，你要水浇啊，包括你拔嘛，一种最基本的工作。而有的呢，会得浇水，慢慢浇才会得让它上水。
1: 三年浇水，三年学技术，四年创作，十年磨一剑的规矩，让90后的小花匠很是着急。日新月异的年代，怎么练就一颗沉静的心呢？

0: 空的了，明天我赶得来。
1: 恨死了你！
2: 整个杜鹃花季，师徒二人和花草树木为伴。师傅看出图。

0: 弟是个好苗子，希望徒弟明白，投入了生命和心思的时间，才称得上岁月。
1: 像我这个年纪的话，能做到慢，的确是蛮难的。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比较急。
0: 师父终于放开手，让小赵创作杜鹃微型盆景。
1: 因为你没有静下来的一个心情，你很难去养护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说你三天看一下就好，它是要你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老师就会对我说，当风吹过你树叶的时候，它发出那种声音，其实就是在对你说话。

0: 彼遇见而气愈壮，今遇赏而意愈长。赵佳明如愿以偿，灼灼灿烂的杜鹃恰是少年意气的写照。观花自照，借花寄情，承载情意的杜鹃既可绽放笔端，也可永植心间。而不问古时或今朝，故园或异乡，赏花种花，这是中国人不变的情节。美国旧金山街心公园里，这位中国老人步履蹒跚，
1: 树大草一本兄弟书带子带带 Black Mondo Grass。
0: 85岁的沈印春平日里深居简出，与杜鹃花相伴了一生。
2: 当年我们的花又打得很，除了春天之花，别人是地上不允许其他的人进来的。前花园、中花园、后花园，啊不得了，那个兰花类都有2000多盆了。
0: 沈印春出生在无锡园艺世家，父亲沈渊如有江南兰王美誉。
3: 美丽的大自然永远吸引着人们。
2: 1957年，上海园林局要开个春花荣耀展览会，彭金是苏州的最首奖拿去的，特地到无锡来替我父亲商量，把几十盆豆浆花全部放到两台抽屉里面去，到上海公园去转来，之后人山人海，大家都去看，所以后来人家讲无锡的豆浆是中国第一了。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醒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万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9: 来，遮住左眼，这个。
2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9: 上一排呢，这个。
20: 还是不清楚。
1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沈渊如爱花入痴，先后引种上百个落叶灌木杜鹃园艺品种，并不断培育出新。时至今日，无锡的西汇公园里还可见到沈家的杜鹃花。90多年前的人间四月天，江浙的文人雅士们吩咐无锡沈家赏花。从小生活在四季花开不断、盆栽满园的环境里，沈印春耳濡目染，深得佳言真传。
1: 我们那边就是我的老家，那里有一个山上，他们说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漫山遍野。
2: 这个我心里想的，阴山我能给什么？阴山我有个最大的阴，其他的都没有。良心好，你干。
1: 这个算是杜鹃。
2: 杜鹃，野生的落叶林。哦，这个人楼是他的花园了。
1: 啊，这个他的，
2: 嗯。他邀请我好几次去。楼是他的呢，他来问我。究竟你喜欢什么花？我说我喜欢杜鹃、兰花、山枣、郁金、盆金。他说：“他说你 just like a lady 呀，花又懂得来一个这柔柔男女。”他讲不得了啊，西藏的柔柔男女只要来中国，你们还不去研究吗？我说我没有这个机会。Information 是我最头痛的问题。
0: 今天他虽远离故土，但依然与花为伴，从事着杜鹃花的研究和育种。

0: 种花写书，写书种花，日复一日。他在向着杜鹃有性繁殖的最难课题发出挑战。远远杂交，将落叶灌木杜鹃与高山杜鹃或是杜鹃属其他远亲有性杂交，能成功选育新品种的希望不到万分之一。在上千个组合中，在漫长的等待里，人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但这恰恰是园艺中最艰辛也最具魅力的亮点。无锡沈家外甥徐正史在老宅内照看着杜鹃花。沈印春没想到耄耋之年竟能在外甥身上找到久违的感动，那是沈家人对花痴迷不悔的深情。
1: 七八年雨停得先了出来了，花就花了，全是个花就花了。
2: 我觉得我的外甥他如今喜欢了，从去年开始喜欢的，那我得说你真的喜欢，长得喜欢，真的喜欢。我说那你开始要看我的书，他没有告诉我，他偷偷的自己杂交，杂交成功了17棵东西。

0: 他将种子托付外甥，希望能在中国创造出株形、香味、颜色都焕然一新的杜鹃品种。外甥徐正史在育种领域还是新人，远远杂交的种子极易出现基因排异。大洋彼岸沈印春总是时时提点。
1: 这也是这一代，没办法的一个，真是没办法。是跟咱有的一个基因合影。
2: 这个东西真是还没有能力搞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豆浆中的里面的一个种。原来的什么药家认为这个不能给杀掉的，结果美国用基因把它引诱出来了。豆浆现在大多是原种，那我们中国这句子也，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人搞先进的研究。另外一种的，我要把它搞人工。
0: 这世上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不一样，有人要功成名就，有人要莺歌燕舞，但沈印春只想等待一朵花开。

冬去春来，外甥终于传来捷报，远远杂交的杜鹃花苗破土发芽了。午夜梦回，无锡老宅里的姹紫嫣红，父亲缔造的繁花盛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今年是84岁，想到过去的自己生活，我是感触非常非常之深的。但是我是。

0: 想到一点，我是爱自己的中国的，所以我每写每一本书，每做一桩事体，我都是想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些光荣。
1: 这个就是我第一批中国心。
2: 愿你们都像高山上的杜鹃一样。

0: 贵州百里有着迄今为止地球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杜鹃林，也是野生杜鹃和人类最亲近的地方。彝族歌手莫西子诗用音乐为杜鹃写下情诗，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实，对杜鹃跨越国界的痴情，也跨越大江大海，送来妙不可言的缘分。五月的阳光里，埃克斯伯里花园迎来100年的生日，象征着家族荣耀的徽章指向纪念庭院的尽头。一弯粉红，温暖动人，那是中国最常见的杜鹃花。
1: 切扎东西1550株，我把它的相片。
0: 一生守护杜鹃花的沈引春，收到了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信。有过一面之缘的罗斯柴尔德立下遗嘱，将家族1500多份高山杜鹃标本资料、图片影像无偿相赠。
1: Lulu Daniel pictures only for use in Wisconsin sport. So just my own.
0: 让世界认识中国杜鹃的植物猎人弗雷斯特长眠在云南密林深处。关于他的死因曾经众说纷纭，但我们更愿相信是高黎贡山把他永远地留下了，留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花开花落里有生命的轮回，这是回归，也是出发。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2: 潮生潮落，文藻千年。潮州是岭东首义八朝郡府，被誉为中原古典文化的橱窗。声名显赫的潮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越绣的重要分支，构图饱满，色彩浓艳，独具浮雕效果的垫高绣法构成了潮绣极强的装饰性，与庙堂祭祀、节庆欢愉珠联璧合。1963年，只一眼，15岁的康惠芳就被前辈名家林婉英的作品彻底征服，一辈子便与潮绣为伴。
6: 你见那个藏家，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一幅大作品啊，里面哪个地方该用什么针法，哪个地方该用什么颜色，我们的师傅呢，这些都实打实的教了我。
2: 2006年，潮绣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58岁的康惠芳做出了潮绣历史上第一条立体双面绣的金龙鱼。他要把潮绣的传统技巧做到极致，甚至前无古人。47年后的2010年，命运之轮悄然转动。22岁的陈露露在一场展览中第一次见到康惠芳的作品，也只一眼就被彻底征服。
6: 我们这代人没有读过大学，不懂美术，我们就是靠一些实践的经验啊，搭配这个颜色，这个那个颜色，那他们就不同啊，我就知道它是一块绣花的料。
7: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吸引我，我当时的想要了解它的那种强烈的心情，连家里都没有说，我就直接休学了。
2: 就这样，整整相差40岁的两代人成为了师徒。康慧芳要陈露露在一年之内掌握潮绣的关键技法，但更重要的是用他的现代美术观念创新潮绣。
6: 一个就是你的基本功很好，一个你的创作思维也有很好，才能不断的创造出很多精美的作品。
2: 康慧芳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毕生经验交予陈露露，陈露露也在不久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品牌，从空间装饰、艺术品、服饰等维度，让时尚设计介入潮绣。
7: 我内心总是有个想法，想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传统又当代。所以我希望就是把这一份精致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2: 盘龙环屏绕，花魁满堂香，博古花木争妍，家果石书显瑞。康慧芳的创作从未停止，入行56年，70岁时做出岁朝清供传世佳作。

0: 是准备再干五年，这五年我又做什么事，发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鼓励他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有传承。
1: 所有的古城都有很多的小巷，千百年来走在这些小巷中的人不计其数，有人错过那是日常，有人遇见那是缘分。

0: 小朋友两岁，妈妈带着他来唐志如的刺绣工作室复合裙褂的尺寸。自唐宋开始，岭南广府便有母亲为新生的女儿绣裙褂嫁衣的传统，金丝银线，玉石珠宝。从出生到出嫁，母亲的牵挂，女儿的眷恋，都在其中，视为定金绣。除了植入眼帘的精美奢华，更有拿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1: 它真的很重，有十几斤重。这个是传统的金线和银线，然后主体的这个孔雀我们用的是猫眼石，左边发光这个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进口的水晶和水晶钻。金银线这块呢，其实我们也是找专门的厂去定制，外面包了一层金属薄膜，里面它是一个棉芯线，所以它是比我们普通平常看到那个丝线要重个两倍左右。
2: 我不能啊，在上面。
3: 没有，那是几个？
2: 你啥子？啥子？你
0: 这里是唐志如的老家，五岁学习刺绣，十岁掌握了定金绣的几十种针法，十二岁唐志如就能帮父母制作龙凤裙褂。21年前，唐志如就是穿着母亲为他绣了10年的裙褂出嫁。现在他自己的女儿也已初长成。
2: 哎呀，大家呢抱着个女手个嘎子啊。哎呀，
1: 在这套龙凤褂上面呢，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其中一个主要图案呢就是我们的蝙蝠丢着金钱，那意思呢就是福在眼前。那下面这个花生呢，它也有多子多福的意思。
0: 定金绣裙褂制作技艺共有16道工艺，全部需要手工完成。绣制过程中，拿针的姿势、力度的控制、垫高的均匀程度等都要万分讲究。为了保证嫁衣上的图案对称统一，一件裙褂的绣制往往由一人独立完成，在过去就是女儿的母亲。只是后来时代变了，做裙褂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精于此技的人寥寥无几。
1: 最难度最高的，我们是要用到身体这一块的二针龙鳞。我们平常看到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平针跟绕针的绣法，它都是平面的一种感觉。但是二针龙鳞呢，它每一个圈圈，一个圈扣一个圈，它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然后后面的一个圈叠在前面一个圈上面，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4: 你看到这个了吧？我收到了。
1: 哦，看到了。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0: 这是唐志如与海外客户交流的小视频。这些年，作为非遗的定金绣裙褂被越来越多的国人青睐。在大洋彼岸，更有众多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裙褂寄托美好姻缘。金光闪闪的绣片，沉甸甸的婚服，就像远隔重洋的乡愁，一头是故土，一头是远方。
1: 裙褂在这家，在这爱就在这。
5: 这个图案上面有一些什么内容，先对这个作品图案内容是要有一个分析的。这个针尖往下我们叫做下针，针尖朝上就叫上针。
6: 其实我刚开始呢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7: 刺绣是个慢的东西，
8: 能够磨练到我自己的一个心性，
9: 浮现出不同的图案就觉得很有意思，
10: 就是感觉成就感满满的。
11: 再往外一点，这个写
5: 那这个过程他们觉得哇很有意思，就是经常跟我说，老师我们上你的课是最认真的。
12: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0: 临冰洋连着太平洋，20多年前从苏州来到中山的周雪清，很快爱上了这片平静而无垠的海。
1: 岭南这个地方啊，它非常的有意思，它无论是图案呀、色彩呀，这个文化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跟我们江南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0: 周雪清

0: 生在苏州镇湖的苏绣世家，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早已深谙江南绣娘的清雅柔美。来到岭南，海内外技艺的交流融合，让周雪清看到了刺绣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更加丰饶、充满无尽可能的世界。进入学院的周雪清一边教学一边刺绣，他融合苏绣与越绣技法，尝试创作明代鲁智的画作《百花图》的刺绣作品，让古雅之美在多种不同技法下翩然复活。
1: 鲁智他是我们苏州人，竟然他的这个画就收藏在了广东的博物馆里面，好像我觉得冥冥中跟我好像有点联系。省博物馆呢也非常的支持，他们特意就开了这个库房，就让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幅百花图。那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如我用我的苏绣和我的越绣的一些方式去融合起来，去做这么一个作品。
0: 在周雪清的针脚下，30余种花卉绮丽而淡雅，错落又舒展，好似青春，也好似他正在教导的这群学生，意气风发，正当少年。
2: 看一下眼前的这一个刺绣，它是有一幅原画。那么现在这幅原画呢，收藏在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里面。
1: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去从理论上面让他们去了解，
2: 绿色的里面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过渡，而且它的块面是不一样的。
1: 从实践的过程中，就是让他们去体验这个刺绣的一个过程。山子下面，然后头上。同学们，接着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这个飞檐。
0: 苏绣的种子在这里萌发，被越绣的千姿百态、博采众长孕育生发，一切皆有可能。周雪清原创《生命》系列，以蚕丝描绣蚕的一生，借此表达对生生不息的礼赞。在周雪清看来，这正是他理解的刺绣，永远生长，永远青葱。
1: 其实老师啊，只是播一颗种子，刺绣它本身是具有生命力。我认为我只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真的是做了一个接力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枣红、深绿都是自然界朴素且常见的色彩。平针、盘针、打子针等针法在刺绣手艺中也并非罕见，但在壮族绣娘的手中，这些平平无奇的色彩针法绣制出的花帽、围腰、帐帘、香包、绣球等生活中常用的物件，却针针见功底，花样舒展，光彩夺目，针脚细密，经久耐用。壮绣不藏于高阁，只装点万家灯火。
1: 像我们壮族刺绣当中用的图形都是比较抽象的，经常用到这个太阳星芒纹，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纹的是散射出来的，旁边的纹路是往外散发，散发以后它是形成个三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云雷纹卷起来有点像如意一样的。我们在图形当中用我们壮族的这些元素和这些特有的这些符号，也是我们的祖辈对我们下一辈最美好的一个精神寄托。
0: 1998年，兰林创建了自己的壮绣工坊壮美坊，随后有着各种专业背景的兄弟姐妹也都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家庭创作团队。大家不满足于音效

0: 喜欢大象，因为大象它是比较憨厚聪明，
1: 就像我们的性格一样。
2: 大象呢也是我们南宁市的吉祥物，它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星。
0: 我们就像大象家族一样，
1: 就一家人在一个很融合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当中。
3: 从小兰陵姐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父亲会教他们画画、听彩调、看绘骨。母亲则陪伴他们刺绣。家是浸透在他们刺绣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真情总能动人。随着壮美房绣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活动指定礼品，马山的大象也有了更大的舞台。
0: 我们短期起来就可以做成美好的一件事情，
2: 一起商量，一起分担，
1: 就像一个大象的家庭一样。
4: 大象，
5: 你看这个漂亮吗？鼻子怎么样啊？长长的，是不是？人家要从这里开始绣，明白没有？
3: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兰陵姐妹发起免费教学，让更多的马山姐妹加入壮美坊，绣更多的大象，也组成更大的家。
1: 只要有梦想，大象也能飞翔。

这是离人永龙的歌曲。龙行四海而兴云雨，是黎族先民眼中山海的化身。

0: 黎族没有文字，黎族人用丝线记录着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海之间的故事，织织成锦，是为黎锦。2009年，织绣黎锦的黎族妇女不足1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将其列入世界首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能全面掌握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又精于黎锦双面绣的非遗传承人仅有5人，福秀英是其中之一。2015年，50岁的福秀英给自己发起了挑战，复原龙背。龙背类似帐幕的四方织锦，起于秦汉，臻于明清的龙背，每一步都以手工创作，堪称黎锦技艺巅峰。但这种完全依赖天然材料的染色工艺，也成为黎锦传承的双刃剑，极美也极难保存。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龙背丝线已经褪色，再加上鲜有文字资料传世，上世纪90年代就被专家认定失传，龙背的复原史无前例的困难，曾经传奇的色彩正在消亡。
1: 已经没有人做了呀，头痛哦，那个研究那个布都要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它那个颜色已经褪色了，褪色了就颜色就不懂配。人家老人他说他也忘记了，忘记了那我们就要去琢磨。
0: 在福秀英看来，黎锦的色彩必须来自自然，雨林的气候滋养了无数这样的生灵，他们带着黎锦的魂。

姜黄，是黄色的。蓝靛是蓝色的。珠穆是红色的。

0: 艺，傅秀英都坚持纯手工制作，保持技艺还原的准确无误。
1: 我们觉得这样好玩，因为我们热爱它，热爱它呢，我们就更深入的去了解它。
0: 傅秀英擅长离锦双面绣，但龙背则采用一种独特的单面绣技法，只在织物的正面刺绣，突出浮雕感。为此，傅秀英每天凌晨起床，在绣绷前一绣十几个小时，反复试验，只为龙背能重现实践。
1: 我是不服输，我要挑战它，成不成功也要尝试。
0: 六年光阴流逝，2020年，长212厘米、宽108厘米的林凤呈祥龙背，终于在相隔大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公众视线。在此期间，傅秀英也受邀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推介离锦。如今离人咏龙的歌曲依旧吟唱，新离人的史诗正在一针一线中编织续写，悠远而绵长。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看见。
13: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6: 喂，
14: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6: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7: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1: 上一排呢？这个，
22: 还是不清楚。
2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3: 我是没头脑，
24: 我是不高兴，
25: 我俩
26: 最怕麻烦。
2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5: 没必要换，多麻烦。
2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5: 没必要修，多麻烦。
2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5: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6: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死，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乡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7: 昨天做饭的有的吧？那够着一点不得水，真的不得说实在哦。
8: 看着说要换大皮的烂不挑不了就弄过来。
7: 那现在八车计划是不得了的哈。
6: 在嘈杂的后面，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7: 让你看这边了，就不弄过来了。
6: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

0: 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1: 我现在最大的，
2: 现在最大的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
1: 可以可以吧？
2: 反正鱼本来就没得吃，洗了就吃了就好，方式的。
1: 可以呀，你小心嘛，好嘞。
0: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鲔。 俗称回头鱼，两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体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 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 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乳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 调料味道恰到好处，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好啦，主菜到了。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1: 少辣，对。
0: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让我们口味其实也一样。
2: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0: 这是米汤吗？你骨头可以放出来吗？
2: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3: 对，
4: 啊，我们的工地也要不能失败啊。
3: 不晓得。
4: 敲钉子。
3: 我不晓得。
4: 壮筋。
3: 哎，我就不觉得。
4: 壮筋。
3: 我这啥时候？
4: 抬回来。
3: 我怎么吃？我不能吃。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杂事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都是那些塘里啊、湖里啊、玻璃啊，那些个野生鱼啊、哦，有虎背鱼啊、油座鱼啊，但是我最想吃的还是鳕鱼，嘛，哦，那就是紫色，那的鱼塘大翻。
2: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5: 那秀南做水煮活鱼真的是找不景妹子不？我只能跟爹呢，不能跟弟，因为我还个师傅在搞的，人还是谦虚一点不？
6: 我师傅的水煮鱼啊，
5: 对，各种特色啊。
6: 站在我的角度说，我的大鱼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师傅了。
2: 景妹子心中的地道湘潭水煮活鱼，必须是鳙鱼，也就是胖头鱼。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

变色后，主角登场。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100摄氏度的普通开水。在景妹子眼里，水煮活鱼的关键，一是要大火，二是要沸水。开水入锅，鱼肉中的蛋白质快速收缩凝固，鱼肉的鲜嫩被牢牢锁住。整鱼烹煮，开水缩短煮鱼的时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鱼肉的完整性，避免鱼肉松散。

0: 来，准备好了。
1: 哎，你来个来。
2: 鸭蛋。
0: 对呀，烧白的。
1: 什么八条？
0: 小丁。嗯。
3: 兄弟。
0: 嗯。
3: 是为了香火嘞。
0: 啊。
3: 所有整个我们店里吃过我们饭菜的啊，做过我们的香肠菜好吃，特别是血煮也好吃。是我想把我们香肠菜这个煮的方法，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0: 鸭蛋。
1: 可以抬供一会
3: 儿。对，全部都。
4: 周俊的梦想像这水煮活鱼一样沸腾热烈，但是面对众口难调的外地市场，改变是必须的。
5: 我们现代人我觉得是比较有性格的，我们不做一道不调把的香菜，这个改变不是由别人调把的改变，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你从外面打开的你就是食物，你只要从里面打开你才是个生命。
1: 我是现在我吃三碗饭累结子了。
5: 晓得，吃鱼不长胖，我死。
0: 好，你自己来。
1: 要不得干饭。
4: 长记湘潭鱼铺，小酌应知归路，尽兴开怀肠，传统老味技术，留步，留步。再煮一锅，撞开牛仔裤。
5: 哎呀，排了！
4: 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也许困难重重。不受调摆是周俊的傲娇，如何让更多人尝到湘潭的本味？希望景妹子的传统做法能给周俊带来一些灵感。
6: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1: 啊。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7: 那边全都是雨，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
8: 到时候熟了的话，叫奶奶给我摘一点。
9: 湖南常德桃源，韩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腊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他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10: 静言，你妈妈明天过来了。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无钵不成席，如果说我们不做几个波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
9: 在常德，波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波炉子咕咕嘎”，是对波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会开始。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股焦香。腊货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第一次呢，亲家母讲过三次啊，这次把他们接过来搞个定心宴，用我的厨艺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

随意技法，无火制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食材内部的可溶性风味物质在水分子的持续震荡下，渐渐地融入汤汁中，与调料的滋味融合出了新的风味。整个过程要持续80分钟。 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有着千年历史的土钵子中，继续微炸。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底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好的，好的。来，我们大桌菜，辛苦了，辛苦了。哎，太好了。那好，感谢感谢感谢。这么软的，
2: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是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1: 对对对，
2: 他们自己喂的猪，孙子的腌制的。嗯，
1: 这个菜最好吃。这是第一次吃到。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农家私房菜啊。
2: 那可以，嗯。
1: 到时候啊，你的你也非炒菜，我也非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了。
2: 啊，好，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反正家都是为了这两个人，是吧？对不对？反正就是他们俩，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是吧？嗯，
1: 你这不是蛮喜欢尝，光嘛，你要不先尝一句，来一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句来一句，可以，来一句来一句，尝一口吧，尝一口吧。
1: 当天的，没事没事。
3: 嘴边说，只有对心扉，永远让我朋友，朝露上悲。人人我很老实，怕我人冷漠，不要问高低，但永远在你的心中留着光明。
0: 看似扭捏，实则拿捏。这次韩振华靠着自己的厨艺，征服了未来亲家的心。两个家庭的融合，就像这炭火上的土菠菜，融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收汁入味之后，渐渐的，又有了新的风味。当水突破了100摄氏度的限制。 它幻化成另一种形态，此时它只负责用高温让食材成熟，而不再参与风味的塑造。这就是蒸。杨艳在蒸的是昨天晾晒了一天的茄子，在经过三蒸三晒之后，会摇身变成浏阳的传统零食。 盐旱茶。哎，
4: 你的球杆寺庙的，在这里听过啊？水多了。嘿，你这刘普讲的不错。
0: 我搬个凳子来。
4: 我来了，我帮你。
0: 六月，蔬果已熟，杨艳跟自己的两个好姐妹来采摘做盐旱茶的食材。
4: 他们开始了规划已久的创业计划。那时候我们刚搞完那个翘楚娘的比赛，他就要不然我们来搞点什么动静吧？我说要搞什么？他说你会做美食啊？我们来合伙不？把场面做大一点。我说啊，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计谋啊，都没见面，就是电话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干呀。
5: 我送你，好，我
4: 你看，你看，你看。
0: 为了犒劳今日的辛苦劳作，杨艳要给姐妹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的主角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的三大法宝。

0: 豆豉、辣椒、山茶油，辣椒没有煸炒或火烤之后的干裂，反而多了一丝温和醇厚。有着千年传承的豆豉，是蒸菜的主要调味料，提供了咸鲜味。杨梅则是一把开启鲜味的钥匙，它将赋予鸡肉淡淡的水果香气，而山茶油气味清香，清热化湿。
1: 昨天晚上一个饺子都没得，我给你提篮子。行，但是你就肯定不能花样提篮子，是个打下手的活，对吧？
2: 你就擦点防晒啊。
1: 那你不要擦那么白嘛，抹黑一点嘛。就这样。
2: 在杨燕准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作。嘿嘿嘿嘿嘿。
1: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过天天的日常生活吗？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拉近一点，
2: 拉了拉了。
1: 这个粉丝啊，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
2: 你要不要来玩一玩？
1: 可懂，他妈的不会在这里。
2: 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取内脏。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 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 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杨燕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 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1: 好了，就是他，我大概没得可以打赢吧，我想，
2: 姐，
1: 来，咱俩把头发给你，
2: 丑的个。
1: 我给他引发几秒云哦，啊，等雍正他东征多少，你已经三个，你已经很开心，很想我，
2: 他已经就是咱们过节那会儿，大家都团聚一堂嘛。虽然家里面哪儿也都在一起，但是少了那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嘛，所以就感觉会有一些小失落。
1: 创业成功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但是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
3: 当然，我希望他回到我身边。<笑>在这个自然质朴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经
4: 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3: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4: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
3: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没了，后面啊，大家一起的。你不提醒我忘了，手机，你手机。我忘了，我忘了。
4: 更想在这喧闹的，
3: 好，预备，开始。
4: 更想在这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
3: 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4: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
0: 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她们。
5: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
0: 妙

0: 手烹，百味皆可话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感谢收听。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

0: 筋骨。
1: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7: 完了，那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2: 吃了的鱼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4: 有谁家小孩啊？
13: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0: 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3: 中华大地上生长着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这片神奇的树叶定义了一种具有东方意味的生活。中国的茶清香四溢，而西方的咖啡则浓郁醇厚。千百年来，茶与咖啡的芬芳迷人的交汇，见证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今天在遇见文明中，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开启一场茶与咖啡的风味之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现场的嘉宾，他们是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为我们讲解茶之道的专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宗茂教授。那今天为我们讲解咖啡的魅力的呢，是中国咖啡文化学者、知名咖啡作家齐明老师。茶和咖啡都从自然山野中来，又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唐宋宫廷的清明茶宴，到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中国人饮茶有道，嗜茶有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茶的故事。
5: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祖，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关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做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除尘烦。而赵州和尚的《吃茶趣》，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3: 陈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茶的来源？
6: 喝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5000到6000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后来中国的很多古老的书都介绍，就茶叶有益于健康的。当时有一个传说呢，这个神农专门想出来找可以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植物，就他切了72种植物都有毒，结果呢得毒而解之。那个时候不叫茶，叫毒。
3: 那陈老啊，茶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6: 最明显，大家过去就讲茶叶减肥，这很明显。特别是喝那些普洱茶、乌龙茶，这个最明显，就可以使得你的体重减轻。另外，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好处。茶叶里面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都是茶多酚，但是红茶茶多酚。

0: 面叫茶红素、茶黄素，日常的是儿茶素，但是都是茶多酚，都有功效。另外茶叶对特齿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一丹老师，其实刚才陈老也提到了，这个茶字一开始不是茶字，
2: 对，
1: 是图字。
2: 中国草字头的东西啊，最早都是同源的，中药的药就是草字头，我们的各种菜草字头，茶草字头。这个荼最早发现它的功用是解毒的，但是它作为这种植物已经在了，比如《诗经》里面就曾经说过，说有女如荼，也就是说认识荼这种植物，把它入诗比美女，这个在《诗经》时代就有了。那么到后来呢，逐渐逐渐茶真正分离出功用，醒神呀，而且最重要的就大家喜欢它的口味，就想让它跟荼呢要做个区别，就去掉了一横，变成了茶。所以从荼到茶这个演变挺有意思。
1: 其实刚才听到了陈总给我们讲茶有益于身体健康啊，以及茶的这种起源的故事。再说说咖啡啊，那从严谨的烘焙研磨冲煮萃取，到咖啡馆文化风靡全球，西方的咖啡文化也是历久弥新。
3: 与茶一样，咖啡同样是一种全球流行的饮品。咖啡诞生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相传有位牧羊人在放羊时发现羊误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变得亢奋不已，他出于好奇也尝了一些，随后感到精神兴奋，这些红色果子就是咖啡果。公元9到11世纪，咖啡果被榨汁用来提神。14世纪，阿拉伯将咖啡果进行烘烤，研磨成粉后，冲泡成为真正的咖啡饮料。16世纪，咖啡的香气经土耳其飘向欧洲，咖啡文化由此诞生。画家莫奈、音乐家贝多芬、作家海明威、萨特，众多领域大师都是在咖啡的醇香中寻找灵感，不朽巨作由此诞生。从一粒咖啡豆到一杯咖啡，跨过千年。如今世界上约1亿人的早餐桌上，咖啡必不可少，演化出美式、拿铁、爆白等上百种咖啡口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度过一段段惬意的时光。然而有趣的是，咖啡与中国的茶一样，它们不仅都是流行世界的饮品，两者的药用功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14: 该睡觉了。
1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

0: 自然中，和他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3: 茶和咖啡既是东西方文明的符号和代表，也是两种文明之间沟通的使者和桥梁。那么茶和咖啡在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当中发生过哪些故事？他们之间又如何影响了彼此？说到茶叶从东方传到西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的茶叶开始传到西方，主要是在17世纪初经由陆路和海路传往欧洲。这其中陆路主要是由西北边境的茶马古道运销俄罗斯，至今还留存的中俄万里茶道仍是世界上最长的茶叶贸易之路。而在海上丝绸之路，茶则是经过荷兰传入英国、法国等地，至此饮茶之风逐渐在欧洲全面兴盛。到了17世纪中叶，茶已成为了整个欧洲贵族的时尚饮品，价格昂贵且由药房销售。这是因为西方的饮食以饮酒肉类为主，茶不但能解腻助消化，还具有快速恢复精神体力的功效。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各国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的不断增加，茶逐渐开始进入西方普通家庭。因茶诞生的欧洲下午茶文化也开始风靡欧洲。而下午茶文化的诞生其实还与一位英国皇后有关。
3: 陈老师，茶在英国的盛行要归功于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公主，是不是？
5: 凯瑟琳公主，她是葡萄牙的公主，那么她就是来跟那个英国的一个查理斯二世两结婚的。那么她过来的时候呢，带了很多东西，她的嫁妆了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另外还有带了有大约200多磅的这个茶叶，她带来，因为她这个凯瑟琳公主很爱喝茶。那么来了之后呢，她就每天就这么喝茶。他这个英国有两个大神，一个呢是这个哮喘病奇迹哮喘，还有一个呢就肠胃不舒适肚子。那么这两人呢用西医呢英国治了好几年，好多年一直没有治好。开始他说我来给你调理，他就是把不同的茶给他拼了，叫他喝。还一段时间这个两个大神居然都好了，说他这个饮茶皇后啊，不光是会喝茶，还会看病，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3: 陈老师，我们知道英国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当中最爱喝茶的国家之一啊，而且他们的这个下午茶文化非常的著名，叫 afternoon tea。 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下午茶文化在英国是怎么盛行的。
5: 实际上下午茶也是凯瑟琳公主的一个杰作。下午茶这个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它这个中午饭呢比较早时间，比如讲11点钟，假如讲，那么晚上呢很晚，中间这个时间有很长一个时间。那么凯瑟琳她请一些贵族的一些家庭妇女啊，这些人都起来下午呢，她就搞了下午茶，慢慢就把这个东西呢传到老百姓那里了。应该说是对英国的整个社会、对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到1678年这个时候啊，他们英国呢已经不喝一日无茶了。
3: 秦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咖啡和中国的缘分。
6: 我们说了这个种植端，我们再来聚焦上海，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咖啡消费的发展史。上海开埠以后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就涌到了上海，同时呢也带来了这个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咖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上海。当时咖啡就是记在一本叫做《造洋饭书》里边，这本书呢是写给中国的厨师看，教中国的厨师怎么做西餐，怎么泡咖啡，啊，有了科肥这个

0: 很传神的这么一个翻译。20到30年代，哎，是一个上海咖啡馆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家呢叫做公飞咖啡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一大批当时进步的左联作家啊，频繁地光顾这家咖啡馆。他们把这家咖啡馆当作大本营，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到鲁迅先生，我简单说两句啊。这个鲁迅先生啊，是咖啡馆的常客，但是鲁迅先生呢，喝绿茶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咖啡的风味啊。他甚至呢，还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啊，还批评过这个泡上一壶咖啡，这个消磨这个半天时间的这种很奢侈的行为。不过呢，鲁迅先生啊，一贯秉持的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从来对于咖啡和咖啡馆是比较包容和理解的，
1: 所以他才说过，说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我的阅读跟工作上了。
0: 是的，今天最新的统计，上海啊，拥有接近9000家咖啡馆，是全世界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2: 自20世纪80年代起，咖啡已经逐步开始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时至今日，中国的咖啡馆数量已超过10万家，而上海则以9000家咖啡馆成为了世界咖啡馆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今，在咖啡进入中国100多年后，已经逐渐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式炖咖、桂花拿铁、弄堂奶咖，带着浓浓的中国风独具一格。养生咖啡则是在咖啡中添加如枸杞、陈皮等中药材制作而成。而禅意咖啡馆又将中国禅意的静与热烈的咖啡相结合，给西方传统的咖啡馆赋予了中国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云南、海南作为中国咖啡的主要种植产地，所生产的咖啡以其独特的风味口感远销欧美国家。近2021年累计出口数量已达到 3.53 万吨。相信未来在咖啡本土化创新中，中式咖啡的口碑和理念将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受到更多的欢迎。数百种茶叶，超过2000件茶具，72岁的德国茶人如何创办德国最大的中国茶馆？一辆车，4万公里，10万杯咖啡，一位中国小伙如何将咖啡分享到远方？
3: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茶与咖啡的相遇中，发现了文明之间互鉴的意义。在德国呢，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毕生的积蓄开了德国最大的一间茶馆，向世界讲述着中国茶道文化。我们通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德国老人。
2: 500余本茶书，120种茶叶，50多幅中国画，近400平方米的空间保存着超过2000件茶具。这里是充满中国意境的空间，但这里是德国的法兰克福，也是德国最大的一间中国茶社。
4: Everything I moved from China over here, the furniture comes from the Beijing area. Most of the porcelain comes from Jingdishan and the Jiangxi.
2: 他叫盖哈德，今年72岁，而他人生当中近20年的时间都与中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曾300余次往返中国，走访了上100座茶园。盖哈德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法兰克福打造了一间原汁原味的中国茶馆。他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茶痴。2014年，盖哈德主动辞去航空公司高管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茶文化事业中。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茶文化的背后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 A complete tea ceremon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gradually and simply let go of themselves. the communication

0: between people has changed to be more pure.
1: 直到今天，这家茶社经历了三次搬迁，接待了近五万名茶客，甚至其他国家的茶叶爱好者也会不远万里登门，只为体会欧洲最正宗的中国茶味。盖哈德也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爱上了中国茶。
2: 其实呢，不仅有很多外国朋友凭着一腔热爱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西方和海外，也有很多中国人啊在诠释着咖啡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位中国小伙，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咖啡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3: 我叫王树芳，今年30岁，广州人，是一名咖啡师。整整5年的时间，简单机械的工作让我觉得枯燥，咖啡精神是分享，于是我决定走出咖啡店，把咖啡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辆车，一台咖啡机，一把吉他，我成了公路咖啡的创始人。3年4万公里，以广州为起点，足迹遍布15个省份，4个自治区。3年，我送出了10万杯咖啡，认识了6个不同名字的朋友，听到了50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还记得在理塘的一个小村子，我遇到一群小朋友，他们从没见过咖啡。有一个小男孩问我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的，他特别想去城市里看看。他们围着我喝着咖啡，和我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种咖啡的分享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后来我就开上车子，带上咖啡，让更多人喝上咖啡。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太多的故事，有陪着刚中考完的儿子，父子二人骑行1000公里到达西藏，有在我的鼓励下走出失业困境的小伙子，还有在梅里雪山脚下我收获了改变我一生的妻子。是一杯杯咖啡的分享让我遇见了爱情、友情、事业、成长，遇见了更广阔的天空。我在广州有自己的咖啡馆，但我更愿意在路上，因为在路上能收获更多人的故事，同时也能让别人的人生中多一丝咖啡的味道。咖啡精神就是分享，我一直在路上，如今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遇见文明，我来了。
2: 我们有请阿树来到遇见文明的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4: 主持人好。
2: 你好阿树。
4: Hello。
2: 我来遇见文明。阿树啊，这个短片真的很感人，3年送出了10万杯咖啡啊，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
4: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2: 那你在短片当中说到了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啊，能不能在今天现场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4: 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我一直坚持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其实是想把咖啡车从中国开到冰岛，把中国咖啡分享给世界。咖啡、旅行、汽车都是我比较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对，咖啡第一次去品尝这个咖啡，第一个感觉就是闻着香，但喝下去的话它感觉有点苦。对，然后我的话我做了一次尝试，就是用了他们本地的一个牦牛奶和咖啡去对冲了一下。
2: 牦牛奶和咖啡冲在一起，那口味怎么样？
4: 相当奇特，它出来的风味其实是蛮像那种坚果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2: 那你见了这么多人啊，听了这么多他们的故事，也交了这么多的朋友，你这3年下来之后，通过咖啡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哪些改变？
4: 因为做咖啡本身就是分享，这么些年一直在路上的话，其实通过分享的方式看到了更多陌生人的微笑之后，那种状态给我带来的欣喜和快乐，是我觉得是幸福的。
2: 感谢阿树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他为咖啡在东西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做出的贡献。谢谢你阿树，谢谢。
4: 谢谢。
2: 去采访阿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很感动啊，真的我感受到了很多真诚。金明老师您怎么觉得呢？
5: 我非常被他的公路咖啡事业所打动，咖啡的魅力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

0: 分享，给陌生人分享，自己收获的是真诚和快乐。阿树做到了，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将来能够利用咖啡这个媒介，能够换取更多的真诚，收获更多的幸福。
1: 一丹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眼中的茶和咖啡。
2: 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茶跟咖啡的区别，我想说说它的共性。首先呢，茶跟咖啡都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第二呢，茶跟咖啡都是大雅大俗的统一。第三呢，茶跟咖啡也都是历史和未来的统一。他们在分别的历史上都发展出来那么多故事，留下那么多作品，我相信他们邂逅之后，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精彩。
3: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6: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3: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7: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3: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8: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9: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800遍，才知是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9: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永远。

0: 的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

0: 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

0: 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

0: 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技术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技术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

0: 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4: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8: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7: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加。

0: 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5: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6.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 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按理

0: 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0: 此外，副总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
1: 合的经验啊，搭配这个颜色这个那个颜色，那他们就不同啊，我就知道它是一块绣花的料，
2: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吸引我，我当时的想要了解它的那种强烈的心情，连家里都没有说，我就直接休学了。
0: 就这样，整整相差40岁的两代人成为了师徒。康慧芳要陈露露在一年之内掌握潮绣的关键技法，但更重要的是用他的现代美术观念创新潮绣。
1: 一个就是你的基本功很好，一个你的创作思维也有很好，才能不断的创造出很多精美的作品。
0: 康慧芳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毕生经验交予陈露露，陈露露也在不久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品牌，从空间装饰、艺术品、服饰等维度，让时尚设计介入潮绣。
2: 我内心总是有个想法，想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传统又当代。所以我希望就是把这一份精致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0: 盘龙环屏绕，花魁满堂香，博古花木争妍，家果石书显瑞。康慧芳的创作从未停止，入行56年，70岁时做出岁朝清供传世佳作。
1: 我是准备再干5年，这5年我要做什么事，发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鼓励他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有传承。
0: 所有的古城都有很多的小巷，千百年来走在这些小巷中的人不计其数，有人错过那是日常，有人遇见那是缘分。

0: 小朋友两岁，妈妈带着他来唐志如的刺绣工作室复合裙褂的尺寸。自唐宋开始，岭南广府便有母亲为新生的女儿绣裙褂嫁衣的传统，金丝银线，玉石珠宝。从出生到出嫁，母亲的牵挂，女儿的眷恋，都在其中，视为定金绣。除了植入眼帘的精美奢华，更有拿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1: 它真的很重。

0: 有十几斤重。这个是传统的金线和银线，然后主体的这个孔雀我们用的是猫眼石，左边发光这个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进口的水晶和水晶钻。金银线这块呢，其实我们也是找专门的厂去定制，外面包了一层金属薄膜，里面它是一个棉芯线，所以它是比我们普通平常看到那个丝线要重个两倍左右。
1: 我不能在上面。
2: 这里是唐志如的老家，五岁学习刺绣，十岁掌握了定金绣的几十种针法，十二岁唐志如就能帮父母制作龙凤裙褂。21年前，唐志如就是穿着母亲为他绣了10年的裙褂出嫁，现在他自己的女儿也已初长成。
1: 哎呀，大家呢，抱着个龙手
0: 是
1: 嘎
0: 一啊！在这套龙凤褂上面呢，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其中一个主要图案呢，就是我们的蝙蝠丢着金钱，那意思呢就是福在眼前。那下面这个花生呢，它也有多子多福的意思。
2: 定金绣裙褂制作技艺共有16道工艺。全部需要手工完成，绣制过程中拿针的姿势、力度的控制、垫高的均匀程度等都要万分讲究。为了保证嫁衣上的图案对称统一，一件裙褂的绣制往往由一人独立完成，在过去就是女儿的母亲。只是后来时代变了，做裙褂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精于此技的人寥寥无几。
0: 最难度最高的，我们是要用到身体这一块的二针龙鳞。我们平常看到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平针跟绕针的绣法，它都是平面的一种感觉。但是二针龙鳞呢，它每一个圈圈，一个圈扣一个圈，它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然后后面的一个圈叠在前面一个圈上面，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3: 你看到这个了吧？我收到了。
0: 哦，看到了。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2: 这是唐志如与海外客户交流的小视频。这些年，作为非遗的定金绣裙褂被越来越多的国人青睐，在大洋彼岸。更有众多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裙褂寄托美好姻缘，金光闪闪的绣片，沉甸甸的婚服，就像远隔重洋的乡愁，一头是故土，一头是远方。
0: 裙褂在这儿，家在这儿，爱就在这儿。
4: 这个图案上面有一些什么内容，先对这个作品图案内容是要有一个分析的。这个针尖往下我们叫做下针，针尖朝上就叫上针。
5: 其实刚开始呢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6: 刺绣是个慢的东西，
7: 能够磨练到我自己的一个心性，
8: 浮现出不同的图案就觉得很有意思，
9: 就是感觉成就感满满的。
10: 再往外一点，这个写
4: 那这个过程他们觉得哇很有意思，就是经常跟我说，老师我们上你的课是最认真的。
11: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看报，看报！
1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2: 伶仃洋连着太平洋，20多年前，从苏州来到中山的周雪清，很快爱上了这片平静而无垠的海。
4: 岭南这个地方啊，它非常的有意思，它无论是图案呀、色彩呀，这个文化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跟我们江南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2: 周雪清出生在苏州镇湖的苏绣世家，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早已深谙江南绣娘的清雅柔美。来到岭南，海内外技艺的交流融合，让周雪清看到了刺绣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更加丰饶、充满无尽可能的世界。进入学院的周雪清一边教学一边刺绣，他融合苏绣与粤绣技法，尝试创作明代鲁智的画作《百花图》的刺绣作品，让古雅之美在多种不同技法下翩然复活。
4: 鲁智他是我们苏州人，竟然他的这个画就收藏在了广东的博物馆里面，好像我觉得冥冥中跟我好像有点联系。省博物馆呢也非常的支持，他们特意就开了这个库房，就让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幅百花图。那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如我用我的苏绣和我的粤绣的一些方式去融合起来，去做这么一个作品。
2: 在周雪清的针脚下，30余种花卉绮丽而淡雅，错落又舒展，好似青春，也好似他正在教导的这群学生，意气风发，正当少年。
23: 看一下眼前的这个刺绣，它是有一幅原画。那么现在这幅原画呢，我收藏在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里面。
4: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去从理论上面让他们去了解。
23: 绿色的里面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过渡，而且它的块面是不一样的。
4: 从实践的过程中，就是让他们去体验这个刺绣的一个过程。山子下面，然后图下。同学们，接着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杯子。
2: 苏绣的种子在这里萌发，被粤绣的千姿百态、博采众长孕育生发，一切皆有可能。周雪清原创生命系列，以蚕丝描绣蚕的一生，借此表达对生生不息的礼赞。在周雪清看来，这正是他理解的刺绣，永远生长，永远青葱。
4: 我 其实老师只是播一颗种子，刺绣它本身。

0: 枣红、深绿都是自然界朴素且常见的色彩。平针、盘针、打子针等针法在刺绣手艺中也并非罕见，但在壮族绣娘的手中，这些平平无奇的色彩针法绣制出的花帽、围腰、帐帘、香包、绣球等生活中常用的物件，却针针见功底，花样舒展，光彩夺目，针脚细密，经久耐用。壮绣不藏于高阁，只装点万家灯火。
1: 像我们壮族刺绣当中用的图形都是比较抽象的，经常用到这个太阳星芒纹，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纹，它是散射出来的，旁边的纹路是往外散发，散发以后它是形成个三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云雷纹，卷起来有点像如意一样的。我们在图形当中用我们壮族的这些元素和这些特有的这些符号，也是我们的祖辈对我们下一辈最美好的一个精神寄托。
0: 1998年，兰林创建了自己的壮绣工坊壮美坊，随后有着各种专业背景的兄弟姐妹也都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家庭创作团队。大家不满足于音系传统，在日常的碰撞中，爆款诞生。

0: 喜欢大象，因为大象它是比较憨厚聪明，
1: 就像我们的性格一样。
2: 大象呢也是我们南宁市的吉祥物，它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星。
0: 我们就像大象家族一样，
1: 就一家人在一个很融合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当中。
3: 从小兰陵姐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父亲会教他们画画、听彩调、看绘鼓。母亲则陪伴他们刺绣。家是浸透在他们刺绣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真情总能动人。随着壮美房绣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活动指定礼品，马山的大象也有了更大的舞台。
0: 我们短期起来就可以做成美好的一件事情，
2: 一起商量，一起分担，
1: 就像一个大象的家庭一样。
4: 大象，你看这个漂亮吗？鼻子怎么样啊？长长的，是不是？人家要从这里开始笑，明白没有？
3: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兰陵姐妹发起免费教学，让更多的马山姐妹加入壮美房，绣更多的大象，也组成更大的家。
1: 只要有梦想，大象也能飞翔。

这是离人永龙的歌曲。龙行四海而兴云雨，是黎族先民眼中山海的化身。

0: 生活在山海之间的故事，知之成锦，是为礼锦。2009年，织绣礼锦的黎族妇女不足1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将其列入世界首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能全面掌握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又精于礼锦双面绣的非遗传承人仅有5人，福秀英是其中之一。2015年，50岁的福秀英给自己发起了挑战，复原龙背。龙背类似帐幕的四方织锦，起于秦汉，臻于明清的龙背，每一步都以手工创作，堪称礼锦技艺巅峰。但这种完全依赖天然材料的染色工艺，也成为礼锦传承的双刃剑，极美也极难保存。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龙背丝线已经褪色，再加上鲜有文字资料传世，上世纪90年代就被专家认定失传，龙背的复原史无前例的困难，曾经传奇的色彩正在消亡。
1: 已经没有人做了呀，头痛哦，那个研究那个布都要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它那个颜色已经褪色了，褪色了就颜色就不懂配，人家老人他说他也忘记了，忘记了那我们就要去琢磨。
0: 在福秀英看来，礼锦的色彩必须来自自然，雨林的气候滋养了无数这样的生灵，他们带着礼锦的魂。
1: 姜黄是黄色的，蓝靛是蓝色的，苏木是红色的，就利用这个颜色来去搭配。
0: 浆砂、绕线、崩扎、染色，10几道复杂工艺，福秀英都坚持纯手工制作，保持技艺还原的准确无误。
1: 我们觉得这样好玩，因为我们热爱它，热爱它呢，我们就更深入的去了解它。
0: 福秀英擅长礼锦双面绣，但龙背则采用一种独特的单面绣技法，只在织物的正面刺绣，突出浮雕感。为此，福秀英每天凌晨起床，在绣崩前一绣10几个小时，反复试验，只为龙背能重现实践。
1: 我是不服输，我要挑战他，成不成功也要尝试。
0: 6年，光阴流逝。2020年，长212厘米、宽108厘米的林凤呈祥龙背，终于在相隔大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公众视线。在此期间，福秀英也受邀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推介礼锦。如今黎人咏龙的歌曲依旧吟唱，新黎人的史诗正在一针一线中编织续写，悠远而绵长。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7: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1: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2: 高恒私卖和田的事儿说道，如今官场莫莉捞起钱来，真有捏杀成团的手段，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肥缺有肥缺的办法，苦缺有苦缺的能耐，朕夙夜孜孜勤求画理，哪成想画出这么大一帮见钱眼开、孜孜不倦捞钱的黑心臣子。高恒和钱度的案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认罪服辩？纪云说了，这是刘统勋办理的差事，臣不能详知背细，听统勋闲谈，钱度是有问必招，私自贩铜，经营古董生意，和高恒勾手官卖私盐都是有的，贩铜贩盐触犯律条，他推给高恒，自己只认个从中分润。高恒牙根咬得紧，只认自己微薄不休，拈花惹草、寻欢作乐的事都供认不讳，试射铜盐钱粮，他就是个哑巴，又不能动刑，逼问极了，只口口声声要面见万岁爷造息直臣。钱度的宗旨是攀咬，咬了一大群三司道台以上的官，府县以下的一个不提，头一份就咬到高恒身上，大有弄成法不治众的光景。刘统勋说，他办了一辈子案，这么棘手的还从没遇见过。乾隆原本端着杯子凝神贯注地听着，纪云说的他心中烦躁，竟一口茶没喝，待纪云住口了，他的脸

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咚的一声把杯子重重的蹲在案子上，背着手踱了几步，颤声说道：北武。他胸部呼呼的喘气，已是胀得满脸通红，血脉奔张，眼见就要龙颜大怒。看了一眼一声不知垂头站着的窦光奈，顿了一下才平静了一些。纪云、福康安那边屋子上坐了，窦光奈你跪下，朕有话说。窦光奈一直俯首听着乾隆和纪云对话，屏气静息，思量着如何应对皇上问话。乍听提到了自己的名字，身上还是倏地颤了一下，一提袍脚就跪了下去：臣窦光奈恭领圣谕。乾隆没有立即说话，似乎还在平息心中不可遏制的愤懑，在大殿当中缓缓踱步。窦光奈自入室以来还是头一次直面误对，伏在地下听着乾隆的轻断两里造靴就在头顶坨坨有声，至持天言四个字在脑海里划空而过，心中砰砰急跳，冲得头晕，狠狠地在灵钦砖地上磕了三下，这才按住了紧张。过了许久，乾隆这才开口，空阔的大殿里边他的声音有点瓮声瓮气：你弹劾高恒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朕留中不发，但外间已经传遍朝野，说什么话的都有。高恒的案子尚未现实，有人说你已经晋升西台御史，你怎么想？窦光奈诧异的抬头看了一眼乾隆，显然他没想到乾隆会劈头就问这个。见乾隆回身，赶忙又低伏叩头：臣没想过这事儿。高恒官脉私言，于前度狼狈为奸，贪墨坏法，臣只是耳闻，没有实据，因此弹劾折子中不敢冒奏。仅据他身为国家大臣，在扬州与裴行人、锦文奎等蝇营狗苟，擅自倒卖和田，剽挟官眷娼妓，以为国法不容，是以不揣卑职为低，直上九重，属其恶罪。外间传言颇有指责之词，云臣越位上奏，希图沽名邀功，侥幸求重者，且言圣上龙颜大怒，已将臣革职拿问的，亦是人言啧啧。臣以为这件除恶乃是臣子本分，立顿成败非所应计，虽闻流言只是一笑置之。乾隆哼了一声：哼，这么光明正大吗？不愧翰林出身，文章是好文章，词风也力如双峰，你乃微末小员，弹劾大臣自有制度，既有陈言，为甚的不写成夹片递交督察院转呈上奏？虽然是挑剔，但乾隆是依制度问话，语气故事咄咄逼人，有句句都是诛心之词。连坐在一边的纪云和福康安也听得不安起来，两个人目光一对，赶紧又闪开低下头去。却听窦光奈顿首回道：臣在扬州知道高恒擅自以官价发卖和田七十顷，按官价十七两银子一亩，实在市价已达近七百两，悬殊之巨，惊心骇目，设如按部就班转报北京督察院，再转奏南京御驾行在，深恐木已成舟，即使治罪高恒，朝廷库银已经亏损，因此不敢爱身误国，冒昧直读天庭天事，其中干犯制度之处，自亦有应得之罪，恳请皇上发落。

臣自幼丧父，束发受教以来，日承母训，礼节礼德，经白事君如是父，并不敢以不可问之心沽名邀恩，贪图侥幸，求皇上洞见臣心。乾隆听的是极为专注，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瓷器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国家设此制度，为的就是防着小人存了性尽之心，今日你一个条臣，明日他一个贪章，弄得大臣惶惶不安，不能专心料理军国重务。所以尽管你言之有据，察之有情，此事不得为训，你不得为无罪。本来话说到这个份上，窦光鼐叩头谢罪，事情也就完了。但他生就的秉性，就一个壮字。叩头完毕，他抗声说道：皇上说的故事，但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以不言？上下苟安，视为文田武熙，恐非国家之福。

0: 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拿过来。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 半辈子的积蓄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5G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2: 听了窦光鼐的话，纪晓岚和福康安同时抬起头来，眼见的乾隆额前阴云是越聚越重，鬓边的肌肉一抽一动。纪晓岚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了，想下跪劝慰，但窦光鼐的大臣不言，实在是连自己也扫了进去，一时间竟想不出措辞来。 张皇之间呢，乾隆已经是勃然大怒：“你这是和君父说话，兴小人干告之风，那是武则天李国之法。回皇上。”窦光鼐在言为之下，似乎怯懦了一下，随即就恢复了镇静，从容叩头：“吴州虽然法统不正。” 然吾武则天整顿吏治，恐吴大唐开元盛世。你竟敢如此狡辩！乾隆是熟读二十四史的，窦光鼐的话确实座座有据。但自己位以来，别说窦光鼐这样的粗而小吏，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 谁也没有敢如此当庭放肆顶撞的。他恶狠狠的一笑，偏转话题，厉声说道：“文田武戏是王宋必争，你居然比之当今。”纪晓岚从嫁多年，随侍在侧，乾隆的秉性摸得熟透了。除了庆父讷亲，兵败金川。 曾像今日这样大发雷霆之外，从来臣子犯过，只是言语如刀似剑，训得人狼狈不堪，发落处分都是轻轻的一句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然而要想劝他收回成命，费尽心机唇舌也是枉然。如窦光鼐这样一地一句毫不容让。 和乾隆硬邦邦顶撞的。

才是头一位。万一乾隆盛怒之下当庭处死窦光鼐，实比如铁呀，这巨剑二字如何当得呀？自己这个辅相又是什么名声？福康安从来觐见乾隆都是亲情温馨，絮絮款款，陈情言事，似对子弟呵护有加，更没见过乾隆脑袋这样面目狰狞，惊得是面白如雪，呆坐如偶，两手紧攥着，满把都是汗。福康安大瞪着眼睛，正盯视着乾隆呢。纪晓岚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还不谢罪？”皇上。窦光鼐双手据地，哀痛沉痛之情不能自已，阴哑着声音说了：“臣不该说‘文天武熙’这四个字，今日大清之盛，汉唐鼎兴之时，不及我万一，这却是皇上夙夜勤政，孜孜求治，圣化所致。但防微杜渐乃哲人所思，以天朝雄兵十余万，两败金川，如果不是武将孤恩逆职，何能至此地步？以卢卓封疆大吏，蓝索贿银，高横国家勋戚，贪赃荒淫，州府县令借皇上南巡之名，以迎驾为由强行摊派民间，勒赎钱粮，从中豪夺巧取，保其私囊。圆明园工程浩大，耗资巨亿，虽银两由政府支出，但各地采办用料，官员上下其手，余力高血，终归还是从小民身上着落。武臣如是，文官如是，难道不该警惕？乾隆听了一脸讥讽地说道：“朕还真不能小看你，修圆明园的诏书你没读过，是为了朕游玩用的，对这件事你不赞同？皇上，如今万国来朝，泱泱中华礼仪观瞻，臣不是不赞同，臣所谏言是因为城湖社署借修园贪夺库银，伤国家元气。你还不赞同朕南巡？皇上，南巡亦是国家景运，但行宫修造过多，各处官员世上争胜邀恩，世下剥夺小民，属实我皇上爱民如商之仁德之意。即如这一征之行，有何必要数十万银两两修此行宫？巡幸一过，弃之荒芜，岂是皇上仰慰呵护百姓的本意？素来伶牙俐齿的乾隆，像是正走路间遇到一堵绕不过去的墙，推不倒也翻不过去，横在了中间。他自谓经诗词能琴书绘画，通晓经史，欲有与臣下辩论学问，三言两语就是对手诚惶诚恐，五体投地的拱手认输。此刻突然间意识到，那都是假的，别人或爱自己，或怕自己，或有求于自己，不过是凭了这个至尊无上的权柄，臣下容让自己，哄自己而已。平常顾盼自雄的自尊，被人用针给刺了一下，立刻就流出血来。乾隆蓦地又生出一丝莫名的嫉妒和愤怒，还连带着对窦光鼐胆识才学的赏识，一起混在心中翻腾着。他死死地盯着一动不动伏在地下的窦光鼐，过了良久才说道：“孔子立论以孝为本，朕亦是以孝道昌治天下，一征三株老槐，合抱迎春，当朕南巡之际盛开怒放。”

0: 顺承太后老佛爷慈意，顺道观赏一月母亲之心，有什么不对？你说。
1: 是。
0: 窦广乃压根儿没想到，在这顷刻之间，面前这个天子的心里边折腾了许多念头，仍然只是一味的杠倔，叩了头答道：树上生树，或是天宫，或为人宫，臣奉差云贵，老林中见过千奇百怪的不知多少，根本不稀罕。三株老槐抱生迎春，臣以为不过是化工伎俩，知道皇上以孝养福之天下，以为迎合之计。此地从仪征向北尚有数十里，一到停战，驻避官房，车轿桥梁道路支应，仅为此虚造祥瑞。臣以为维扬吴越盛景，天然随处栏瞻，都强过仪征十倍。太后老佛爷慈心爱民，天下皆知，若知此情，必定悲悯源源，一命直抵扬州。他是如此有问必答，恶恶而言，绝不容让，不服输，不认罪。乾隆早气得脸色惨白，指着殿门口大声说了：
1: 查出去。
0: 他的手指颤动，心惊摇动，咬着牙说了：
1: 法王，法王。
0: 他口吃着，竟说不出来法王何地。纪晓岚和福康安早已经背若芒刺，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扑通一声长跪在地。纪晓岚焦黄着脸，嗫嚅着刚说了一句：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乾隆却已经变了法王刑部的主意：法王刘同勋处听候教训，你既说是假造祥瑞，明日随驾当面验证，证出是你胡说八道，朕将你罚俸三年。纪晓岚和福康安原料想是把这位倔书生发往乌里雅苏台或是黑龙江去给披甲人为奴，天子如此震怒，这已经是极轻的处分了。听听仅仅是罚俸三年，都不禁愕然了。窦光奈只是个六品官，年俸不足七十两银子，三年也就二百两，不够马二垮子请一顿客的饭钱。两个人面面相觑，看乾隆仍然是一脸的怒容。窦光奈也不禁诧异，仰面看了乾隆一眼，叩头称是，起身退出去了。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6: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3: 在英国，每个花园至少会有一种中国植物，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同样如此。而在中国，一座山上的植物物种会比整个不列颠岛的植物物种多50%。82岁的罗伊·兰开斯特，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了这样的感受。作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副主席，他的考察足迹曾遍及中国的名山大川。对中国花朵发出如此感慨，兰开斯特绝非第一人。早在17世纪，中国就是欧洲人魂牵梦绕的植物天堂。中国植物成就了英国园艺，

而他们对中国杜鹃花的眷恋，更是让无鹃不成园的说法成为了此后园艺界的名言。超越想象的迁徙，塑造美的传承，宽容、坚持、希望。一朵杜鹃花，绽放出一个从不被时间遗忘的世界。

云南高黎贡山，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风，每天都在这里交融碰撞。跨越五个纬度带，高黎贡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唯一大面积保存，由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大山的最深处，是古老濒危物种大树杜鹃生长的地方。从一粒不足两毫米长的种子，长成20多米高的参天巨树。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大的物种，堪称杜鹃花家族的王者。在峡谷纵深、地貌多变的混交林里，大树杜鹃躲过了地球曾经的严寒冰期，扎根于这片神奇的山野。有一天，云南腾冲来了一个蓝眼睛的英国人，他在这里不停地采集花、果、叶的标本，也搜集奇花异草的种子。后来，人们知道他叫乔治·弗雷斯特。在20世纪初植物大发现的热潮中，这些置身山野的人有着一个神秘的名字——植物猎人。

弗雷斯特学会了中国话，雇佣起浩浩荡荡的马帮，在高黎贡山的密林里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大树杜鹃。弗雷斯特前往中国的采集行动主要受托于苏格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在中国整整待了28年，弗雷斯特把3万多份中国植物的干制标本、1000多种活植物材料、10000种种子样本带回英国。要知道，此前整个英伦三岛所有植物种类加起来不过1500种。弗雷斯特的收集打开了英国人对中国植物，特别是杜鹃花的认知，帮助英国研究者在杜鹃命名与学术成果上占据了优先权。时间是生命演化的标尺，植物迁徙的脚步竟在异国他乡串起了长满中国植物。

0: 国坡。苏格兰爱丁堡，海拔低，纬度高，湿润的海洋性气候，满足了远道而来的中国杜鹃花。桃李无言，一对春。植物不说话，却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千万年来，杜鹃花这种适应性极强的花卉，始终在不断地扩张着它的生命版图。1932年，一场疾病突如其来，弗雷斯特倒在了藤中。此后，再没有人见过这种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花。直到1981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冯国梅教授数次寻找，大树杜鹃隐匿50年后，在高黎贡山的密林里被重新发现。
1: 树的胸径来说是130多公分，但是活着的那一根是没有那么大了，鱼叉是死掉了，被蛇压着了。
0: 大树杜鹃的数量至今不超过3000棵，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珍稀植物。今天高黎贡山每一棵大树杜鹃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编号，借助护林员们观测的信息数据，科学家期望有朝一日能像辅助大熊猫产崽一样，助力大树杜鹃繁衍后代。
1: 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保护是一种很理想的概念，我的心目当中是我的一种向往。
0: 护林员们仿佛宿命般的陪伴着大树杜鹃，他们笃信只要守护大树杜鹃，就不会消失。中国是杜鹃花的王国，拥有着540多种杜鹃花原种，占全世界的60%。像大树杜鹃这样藏在深谷幽壑中的杜鹃花，在古代被叫做植竹。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西南山区，特别是在横断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所以它们也常被称为高山杜鹃花。盛开时，10多朵花同时在枝头顶端绽放，成为一簇簇的花球。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垂直变化的气候，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形态和分布。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来，请。
4: 秦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0: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中国西藏伽马沟，喜马拉雅最生僻的山谷之一，向西直抵珠峰东坡。高山杜鹃集群而生，漫山成海，适应了自然的演化。在这个所有乔木都不能生长的寂静之地，只有高山杜鹃能够耐受冬季的严寒。
1: 还有好多蚂蚁在里面。
2: 哎，这杜鹃真美啊，太漂亮了，它那花是棕金的。
0: 徐波专门从事青藏高原喜马拉雅与横断山区冰原带植物分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次次的进入藏地观察物种，采集标本。
2: 青藏高原有很多很多的采集盲区，有很多很多未知领域。

0: 些地方的话肯定是难以到达的，就像我们这个伽马沟，我们用脚丈量，每天的话8到10个小时的徒步，而且全程海拔最低的话接近4000，最高的话5000多，5300米。那高山环境呢很严酷，随时呢有的时候一个云彩过来了，可能呼啸而至的这个冰雪一起下来了。那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那么很多植物呢经过百万年千万年的这种适应，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我旁边这些杜鹃啊，它高度呢不及5厘米，那这样它适应高山的这种环境下，但是呢它就可以开出很绚丽的花朵。
1: 这是离天空最近的杜鹃花，适合生长的海拔极限接近5000米。为了抵御风寒，它们的根系牢牢抓住流石，演化成低矮的垫状。为了积蓄能量，它们抱团取暖，形成无边的匍匐灌丛。为发现而探索，为保护而采集，这些年轻人不愿意人们把他们看成植物猎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喜欢山野的植物分类工作者。
2: 我去，
0: 那之前几天看到的东西都是常见的物种，就在这个悬崖崖壁上长的这种变状植物都是比较特殊的。胖子，拿个袋子。它是个多年生的垫状植物嘛，它长这么大的话可能要几十年，你给它刨一个洞出来的话，它容易水分的丧失加剧，会对它的整个植株的寿命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就别采了。
1: 上世纪70年代，中国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开始，4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曾一次次地进入青藏高原。中国科考前辈历经20多年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年轻的植物分类工作者。
0: 看脚下还被打滑了，这个杜鹃应该是在这亲近的。哎，就有一个。
1: 现在学生们也跟随老师的脚步，一起走少有人走的路。
0: 来，一人一片，晚上含一片啊。
3: 像我们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压标准职业分级，压完之后人家服务员都有意见了。反正垃圾桶是塞满满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我就采了谁，但将来谁这个材料谁在用，这部剧本交出去了。哎，
1: 长期野外实践考察，缓慢积累的学科特性，植物分类工作枯燥辛苦。只有志同道合，才有无悔前程。
0: 这一捆你不分，你明天像豆子，在那个牛背上，牦牛背上一颠，散了就全完了。
1: 多一份标本，多一张照片，为科学研究提供可靠样本，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青藏高原植物的演化迁徙状态。
0: 每个物种它都具备潜在的改变世界这种能力。发现一个新物种的话，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的星球上多了一个物种。
1: 9天的行程即将结束，再采上一朵杜鹃花回家，这是徐波与老朋友之间特殊的约定，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杜鹃花全程陪伴的每一次征途。英国伦敦，能让这座摩登城市沸腾的有3件事儿：女王出行、

0: 玛丽·路易，花园设计师，曾在切尔西花展上斩获金奖。英国南安普顿埃克斯伯里，这里是玛丽·路易的曾外祖父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打造的私家花园。家族花园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玛丽·路易将设计一座纪念庭园，来浓缩家族百年的园艺时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19世纪欧洲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我的心血灌溉，知晓它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潜藏着的东方血脉，与中国的高山深谷遥遥相应。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5: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9: 爷爷，都好啦。
1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9: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8: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8: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8: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9: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8: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9: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1: 驯化让植物步入文明，园林让植物上升为艺术。苏州拙政园，东方园林的代表，精致与美的集大成者。一年一度杜鹃花节是拙政园的传统项目，每到这时，工作刚满4年的年轻园艺师赵佳明就特别忙碌。春盛时节，满园姹紫嫣红的是另一种生于低海拔地区的杜鹃花。

杜鹃花落，杜鹃啼，晚夜上海红执烛。唐诗宋词里与杜鹃鸟比翼双飞的就是它。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驯化，从唐朝时就开始被移栽到园林，或倚偎假山灵石，或环绕庭前池畔，灿若云锦。

赵家明的工作是要把师傅的师傅栽培的上百盆老品种杜鹃一一照料好。

0: 翻盆，我一天要翻个十几盆，可能就是重复的，我就拿把凿子从那边凿土，可能一天别人说重复个几千下就可以了，可能我一天下来你要重复几万下。
1: 所谓养护覆状，是浇水、施肥、拔草、翻盆等等一系列工作。赵家明感兴趣的是拙政园里苏派盆景的制作秘籍，把山野的花木竹石移入盆中，粗扎细剪，盆栽变为盆景。
0: 糟糟的，放了一扎盆。搞起来呢，稻菊花造盆景是比较还个一个种扫帚，现在稻菊花花色比较还可，分个红个、白个、彩色个，不同形状个，看那是单白个、松白个、苔白个。我是想弄稻菊花，弄能造成盆景，才能让稻菊花更高还可。
2: 两弯大，你看这个枝片往下扎，在枝片往下扎，有个半弯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干枝周瑜方向啊，个半弯下来，成片嘛。那么这个一弯，是吧？
1: 用杜鹃花做盆景是小赵的心愿，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试着上手。可是师傅却偏偏让他学浇水。
0: 一般来讲呢，像你造盆景，你要水浇啊，把坑里刨嘛，一种最基本的工作。啊，也得呢，会得接会水，慢慢接才会得让它上水。
1: 三年浇水，三年学技术，四年创作，十年磨一剑的规矩，让九零后的小花匠很是着急。日新月异的年代，怎么练就一颗沉静的心呢？

0: 空的了，明天我赶得来。
1: 很帅，
0: 来走吧。
2: 整个杜鹃花季，师徒二人和花草树木为伴。师傅看出徒弟是个好苗子，希望徒弟明白，投入了生命和心思的时间，才称得上岁月。
0: 像我这个年纪的话，能做到慢，的确是蛮难的。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比较急。
2: 师父终于放开手，让小赵创作杜鹃微型盆景。
0: 因为你没有静下来的一个心情，你很难去养护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说你三天看一下就好了，它是要你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老师就会对我说，当风

0: 彼遇见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赵佳明如愿以偿，灼灼灿烂的杜鹃恰是少年意气的写照。观花自照，借花寄情，承载情意的杜鹃既可绽放笔端，也可永植心间。而不问古时或今朝，故园或异乡，赏花种花，这是中国人不变的情节。美国旧金山街心公园里，这位中国老人步履蹒跚，
1: 是大草一本书的书带子带带 Black Mondo Grass。
0: 85岁的沈印春平日里深居简出，与杜鹃花相伴了一生。
2: 当年我们的花园大得很，除了春天之花，别人的事情不允许其他的人进来的。前花园、中花园、后花园，那么得了，那个兰花类都有两千多盆了。
0: 沈印春出生在无锡园艺世家，父亲沈渊如有江南兰王美誉。
3: 美丽的大自然永远吸引着人们。
2: 1957年，上海园林局要开个春花农药庄。
0: 杜鹃有性繁殖的最难课题，发出挑战。远园杂交，将落叶灌木杜鹃与高山杜鹃，或是杜鹃属其他远亲有性杂交，能成功选育新品种的希望不到万分之一。在上千个组合中，在漫长的等待里，人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但这恰恰是园艺中最艰辛也最具魅力的亮点。无锡沈家外甥徐正史在老宅内照看着杜鹃花。沈印春没想到耄耋之年竟能在外甥身上找到久违的感动，那是沈家人对花痴迷不悔的深情。
4: 1980年鱼顶得三楼出来了，花叶花的才是个花叶花的。
2: 我觉得我的外甥他如今喜欢了，从去年开始喜欢的，那我的兄弟真的喜欢，长得喜欢，真的喜欢。我说那你开始要看我的书，他没有告诉我，他偷偷的自己杂交，杂交成功了17棵东西。

0: 他将种子托付外甥，希望能在中国创造出株形、香味、颜色都焕然一新的杜鹃品种。外甥徐正史在育种领域还是新人，远源杂交的种子极易出现基因排异。大洋彼岸沈印春总是时时提点。
1: 这是这一代，没办法的一个，真是没办法。是跟咱有的一个基因合。
2: 这个东西。

0: 真是还没有能力搞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豆荚属的里面的一个种。原来的学佛学家认为这个不能给社交的，结果美国用基因把它引诱出来了。豆荚菜大多数是原种，那我们中国这句子也，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人搞先进的研究。另外一种的，我要把它搞人工。
1: 这世上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不一样，有人要功成名就，有人要莺歌燕舞，但神隐春只想等待一朵花开。

冬去春来，外甥终于传来捷报，远远杂交的杜鹃花苗破土发芽了。午夜梦回，无锡老宅里的姹紫嫣红，父亲缔造的繁花盛景仿佛就在眼前。

0: 我今年是84岁，想到过去的自己生活，我是感触非常非常之深的。但是我是想到一点，我是爱自己的中国的，所以我每写每一本书，每做一桩事体，我都是想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些光荣。
1: 这个就是我第一批中国心。
2: 愿你们都像高山上的杜鹃一样。

0: 贵州百里有着迄今为止地球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杜鹃林，也是野生杜鹃和人类最亲近的地方。彝族歌手莫西子诗用音乐为杜鹃写下情诗，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实，对杜鹃跨越国界的痴情，也跨越大江大海，送来妙不可言的缘分。五月的阳光里，埃克斯伯里花园迎来100年的生日，象征着家族荣耀的徽章指向纪念庭院的尽头。一弯粉红，温暖动人，那是中国最常见的杜鹃花。
1: 七张东西，1550张，我把它的相片。
0: 一生守护杜鹃花的沈引春，收到了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信。有过一面之缘的罗斯柴尔德立下遗嘱，将家族1500多份高山杜鹃标本资料、图片影像。

0: 将无偿相赠。
1: Lulu Daniel Pictures only for use in YCSN's sport. So just buy all.
0: 让世界认识中国杜鹃的植物猎人弗雷斯特，长眠在云南密林深处。关于他的死因，曾经众说纷纭，但我们更愿相信，是高黎贡山把他永远的留下了，留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花开花落里有生命的轮回，这是回归，也是出发。

0: 本期的花开中国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5: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食，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湘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6: 昨天做粉丝的吧，那够着一点不得水，真的不得说实在哦。
7: 看到说要换大皮的烂不挑不了就落过来。
6: 那现在八车计划是不得了的哈。
5: 在嘈杂的后面，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6: 像你看这名鸟就不落过来了。
5: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8: 我心叫最大的，
6: 心叫最大的吧。
8: 可以吧。
6: 肥的鱼本来就没得吃，洗了就吃的就好放肆的。可以，你身体蛮好的。
5: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鲱，俗称回头鱼。2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体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乳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调料味道恰到好处， 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主菜到了。
1: 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2: 少辣，对。
1: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让我们口味其实也很棒。
3: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1: 这是米汤吗？你锅的可以倒出来吗？
3: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4: 对，
5: 啊，我们那工地也不能是吧？
4: 不晓得。
5: 确定是？
4: 我不晓得。
5: 长进。
4: 哎呦，长进，不晓得。
5: 长进。
4: 我这啥什么？
5: 来回来。
4: 我怎么吃？我不能吃。
5: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杂事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都是那些塘里啊、湖里啊、玻璃啊，那些个野生鱼啊、哦，有湖北鱼啊、油炸鱼啊，但是我最想吃的是水煮，嘛，哦，
4: 老
5: 就是紫色，那里鱼塘大翻。
3: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0: 修南车选举合约真的是糟心没这个。我只能跟爹呢，不能跟弟，因为我那个师傅在搞的，人还在谦虚一点不？
1: 我师傅的选举啊，
0: 对，各种特色啊。
1: 站在我的角度说，我的大鱼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师傅了。
2: 景妹子心中的地道湘潭水煮活鱼，必须是庸鱼，也就是胖头鱼。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变色后主角登场。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100摄氏度的普通开水。在景妹子眼里，水煮活鱼的关键一是要大火，二是要沸水。开水入锅，鱼肉中的蛋白质快速收缩凝固，鱼肉的鲜嫩被牢牢锁住。整鱼烹煮，开水缩短煮鱼的时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鱼肉的完整性，避免鱼肉松散。

0: 来，整理好了。
1: 哎，有来个来。
2: 鸭蛋。
3: 对呀，
2: 烧白的。
1: 什么八条？
0: 小丁。
4: 对不对？
0: 嗯。
4: 是为了香火嘞。
0: 啊。
4: 四月整个我们店里全部我们饭菜的啊，整个我们的香的菜好吃，特别是鳕鱼好吃。是不想帮我们香的菜这个煮的方法，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0: 鸭蛋。
1: 可以抬供一下。
4: 对，全部都。
5: 周娟的梦想像这水煮活鱼一样沸腾热烈，但是面对众口难调的外地市场，改变是必须的。
4: 我们香港人我觉得是比较有性格的，我们不做一道不调把的香菜，这个改变不是由别人调把的改变，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你从外面打开你就是食物，你只要从里面打开你才是个生命。
1: 我是现在我敲三碗饭嘞，接着了。
2: 晓得，敲鱼不长胖，没事。
0: 好，你自己来了。
1: 要不得干饭。
5: 长记湘潭鱼铺，小酌应知归路，尽兴开怀肠，传统老味技术，留步，留步。再煮一锅，撞开牛仔裤。
2: 哎呀，来了！
5: 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也许困难重重。不受调摆是周俊的傲娇，如何让更多人尝到湘潭的本味？希望景妹子的传统做法能给周俊带来一些灵感。
6: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

0: 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7: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3: 哈哈，那边那边全都是你，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
14: 到时候熟了的话，叫奶奶给我摘一点。
15: 湖南常德桃园，谭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辣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他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16: 静言，你妈妈明天过来了。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无锅不成席，如果说我们不做几个波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
15: 在常德，波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波炉子咕咕嘎，是对波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会开始。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种焦香。腊货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第一次呢，亲家母讲过三次啊，这次把他们接过来搞个进行宴，用我的侄意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唯一技法，无火至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食材内部的可溶性风味物质在水分子的持续震荡下，渐渐地融入汤汁中，与调料的滋味融合出了新的风味。整个过程要持续80分钟。 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有着千年历史的土锅子中，继续微震。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底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好的，好的。来，你大桌菜，辛苦了，辛苦了。哎，太好了。那好，感谢，感谢，感谢。这么软的。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是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2: 对对对。
1: 啊，
3: 他们自己喂的，是吧？自己熏的，自己腌制的。
1: 嗯，
2: 这个菜最好吃。
1: 这是第一次吃到。
2: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农家私房菜啊。
1: 那可以，嗯。
4: 到时候啊，你的你也非炒菜，我也非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了。
1: 啊，好，那行，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摆一下。
2: 两家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吧，对不对？
1: 反正就是他们，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啊，是吧？
4: 嗯，
2: 你这不是蛮喜欢尝，过嘛，你要不先尝一圈，来一圈。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尝一口吧，尝一口吧。
1: 当天的。
4: 没事没事。
2: 白嘛，抹黑一点嘛。就这样。
1: 在杨艳准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作。嘿嘿嘿嘿嘿。
2: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过天天我的日常生活嘛，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拿近一点。
1: 拉了拉了。
2: 这个粉丝啊，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
0: 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你要不要来玩一玩？
2: 蝌蚪，看嘛，会不会在这里？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取内脏。 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

0: 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杨艳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 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好的，
1: 就是他，我大家没得可以答应吧？你想，
2: 姐，
1: 你还是把头发卷得丑一点。
2: 我给你印刷资料匀哦，啊，等雍正他东征多少，你就给你三个，你有他，你叫我，你已经这边。好香气，
1: 就是咱们过节那会儿，大家都团聚一堂嘛。虽然家里面老人家也都在一起，但是少了那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嘛，所以就感觉会有一些小失落。
3: 创业成功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但是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当然，我希望他回到我身边。<笑>
4: 在这个自然质朴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
5: 经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6: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7: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8: 没了，后面啊，大家一起的。
9: 你不提醒大家，手机，
10: 我忘了，
11: 更想在这喧闹的、
12: 好预备，开始，
13: 更想在这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14: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她们。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1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梁，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 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 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又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0: 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4: 中华大地上生长着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这片神奇的树叶定义了一种具有东方意味的生活。中国的茶清香四溢，而西方的咖啡则浓郁醇厚。千百年来，茶与咖啡的芬芳迷人的交汇，见证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在遇见文明中，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开启一场茶与咖啡的风味之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现场的嘉宾，他们是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为我们讲解茶之道的专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宗茂教授。那今天为我们讲解咖啡的魅力的呢，是中国咖啡文化学者、知名咖啡作家齐明老师。茶和咖啡都从自然山野中来，又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唐宋宫廷的清明茶宴，到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中国人饮茶有道，嗜茶有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茶的故事。
6: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族，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观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做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除尘烦。而赵州和尚的《吃茶趣》，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4: 陈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茶的来源？
7: 喝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5000到6000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后来中国的很多古老的书都介绍，就茶叶有益于健康的。当时有一个传说呢，这个神农专门想出来找可以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植物，就他切了72种植物都有毒， 结果呢，得土耳其制，那个时候不叫。

0: 查叫毒。
1: 那陈老啊，茶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0: 最明显大家过去就讲茶叶减肥，这很明显，特别是喝那些普洱茶、乌龙茶，这个最明显，就可以使得你的体重减轻。另外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好处，茶叶里面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都是茶多酚，但是红茶茶多酚里面叫茶红素、茶黄素，绿茶呢是儿茶素，但是都是茶多酚，都有功效。另外茶叶对脱脂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一丹老师，其实刚才陈老也提到了，这个茶字一开始不是茶字，
2: 对，
1: 是图字。
2: 中国草字头的东西啊，最早都是同源的，中药的药就是草字头，我们的各种菜草字头，茶草字头。这个荼最早发现它的功用是解毒的，但是它作为这种植物已经在了，比如《诗经》里面就曾经说过，说有女如荼，也就是说认识荼这种植物，把它入诗比美女，这个在《诗经》时代就有了。那么到后来呢，逐渐逐渐茶真正分离出功用，醒神呀，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口味，就想让它跟荼呢要做个区别，就去掉了一横，变成了茶。所以从荼到茶这个演变挺有意思。
1: 其实刚才听到了陈总给我们讲茶有益于身体健康啊，以及茶的这种起源的故事。再说说咖啡啊，那从严谨的烘焙研磨冲煮萃取，到咖啡馆文化风靡全球，西方的咖啡文化也是历久弥新。
3: 与茶一样，咖啡同样是一种全球流行的饮品。咖啡诞生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相传有位牧羊人在放羊时发现羊误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实，变得亢奋不已，他出于好奇也尝了一些，随后感到精神兴奋，这些红色果子就是咖啡果。公元九到十一世纪，咖啡果被榨汁用来提神。十四世纪，阿拉伯将咖啡果进行烘烤，研磨成粉后冲泡成为真正的咖啡饮料。十六世纪，咖啡的香气经土耳其飘向欧洲，咖啡文化由此诞生。画家莫奈、音乐家贝多芬、作家海明威、萨特，众多领域大师都是在咖啡的醇香中寻找灵感，不朽巨作由此诞生。从一粒咖啡豆到一杯咖啡，跨过千年。如今世界上约一亿人的早餐桌上，咖啡必不可少，演化出美式、拿铁、爆白等上百种咖啡口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度过一段段惬意的时光。然而有趣的是，咖啡与中国的茶一样，它们不仅都是流行世界的饮品，两者的药用功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

0: 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
8: 天气这么不差，他这个衣柜有2个大神，一个呢是这个哮喘病气节哮喘，还有一个呢就肠胃不舒适。那么这两人呢用西医呢英国治了好多年，一直没有治好，开始他说我来给你调理，他就是把不同的茶给他拼了叫他喝，还一段时间这个梁大神居然都好了，说他这个饮烧皇后啊，不光是会喝茶还会看病，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9: 陈老师，我们知道英国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当中最爱喝茶的国家之一啊，而且他们的这个下午茶文化非常的著名，叫 afternoon tea， 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下午茶文化在英国是怎么盛行的。
8: 实际上下午茶也是开司令公主的一个杰作。下午茶这个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他这个中午饭呢比较早时间，比如讲11点钟，假如讲那么晚上呢很晚，中间这个时间有很长一个时间，那么开司令他请一些贵族的一些家庭妇女啊，这些人都起来下午呢，他就搞了下午茶，慢慢就把这个东西呢传到老百姓那里了。应该说是对英国的整个社会对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到1678年这个时候啊，他们英国呢已经不喝一日无茶了。
9: 秦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咖啡和中国的缘分。
10: 我们说了这个种植端，我们再来聚焦上海，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咖啡消费的发展史。上海开埠以后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就涌到了上海，同时呢也带来了这个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咖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上海。当时咖啡就是记在一本叫做《造洋饭书》里边，这本书呢是写给中国的厨师看，教中国的厨师怎么做西餐，怎么泡咖啡，啊，有了科肥这个很传神的这么一个翻译。20到30年代，哎，是一个上海咖啡馆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家呢叫做公啡咖啡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一大批当时进步的左联作家，啊，频繁的光顾这家咖啡馆，他们把这家咖啡馆当作大本营，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到鲁迅先生，我简单说两句啊，这个鲁迅先生啊是咖啡馆的常客，

0: 实鲁迅先生呢，喝绿茶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咖啡的风味儿，啊，他甚至呢还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啊，还批评过这个泡上一壶咖啡，这个消磨这个半天时间的这种很奢侈的行为。不过呢，鲁迅先生啊，一贯秉持的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从来对于咖啡和咖啡馆是比较包容和理解的，
1: 所以他才说过，说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我的阅读跟工作上了。
0: 是的，今天最新的统计，上海啊，拥有接近9000家咖啡馆，是全世界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2: 自20世纪80年代起，咖啡已经逐步开始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时至今日，中国的咖啡馆数量已超过10万家，而上海则以9000家咖啡馆成为了世界咖啡馆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今，在咖啡进入中国100多年后，已经逐渐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式炖咖、桂花拿铁、弄堂奶咖，带着浓浓的中国风独具一格。养生咖啡则是在咖啡中添加如枸杞、陈皮等中药材制作而成。而禅意咖啡馆又将中国禅意的静与热烈的咖啡相结合，给西方传统的咖啡馆赋予了中国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云南、海南作为中国咖啡的主要种植产地，所生产的咖啡以其独特的风味口感远销欧美国家。近2021年累计出口数量已达到 3.53 万吨。相信未来在咖啡本土化创新中，中式咖啡的口味和理念将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受到更多的欢迎。数百种茶叶，超过2000件茶具，72岁的德国茶人如何创办德国最大的中国茶馆？一辆车，4万公里，10万杯咖啡，一位中国小伙如何将咖啡分享到远方？
3: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茶与咖啡的相遇中，发现了文明之间互鉴的意义。在德国呢，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毕生的积蓄开了德国最大的一间茶馆，向世界讲述着中国茶道文化。我们通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德国老人。
2: 500余本茶书，120种茶叶，50多幅中国画，近400平方米的空间保存着超过2000件茶具。这里是充满中国意境的空间，但这里是德国的法兰克福，也是德国最大的一间中国茶社。
4: Everything I moved from China over here, the furniture comes from the Beijing area. Most of the porcelain comes from Jingdishan and the Jiangxi.
2: 他叫盖哈德，今年72岁，而他人生当中近20年的时间都与中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曾300余次往返中国，走访了上100座茶园。盖哈德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法兰克福打造了一间原汁原味的中国茶馆。他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茶痴。2014年，盖哈德主动辞去航空公司高管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茶文化事业中。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茶文化的背后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 A complete tea ceremon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gradually and simply let go of themselv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changed to be more pure.
2: 直到今天，这家茶社经历了3次搬迁，接待了近50000名茶客。甚至其他国家的茶叶爱好者也会不远万里登门，只为体会欧洲最正宗的中国茶味。盖哈德也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爱上了中国茶。
3: 其实呢，不仅有很多外国朋友凭着一腔。

0: 常热爱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西方和海外，也有很多中国人啊在诠释着咖啡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位中国小伙，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咖啡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1: 我叫王树芳，今年30岁，广州人，是一名咖啡师。整整5年的时间，简单机械的工作让我觉得枯燥，咖啡精神是分享，于是我决定走出咖啡店，把咖啡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辆车，一台咖啡机，一把吉他，我成了公路咖啡的创始人。3年40000公里，以广州为起点，逐季遍布15个省份、4个自治区。3年，我送出了10万杯咖啡，认识了6个不同名字的朋友，听到了54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还记得在理塘的一个小村子，我遇到一群小朋友，他们从没见过咖啡。有一个小男孩问我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的，他特别想去城市里看看。他们围着我喝着咖啡，和我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种咖啡的分享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后来我就开上车子，带上咖啡，让更多人喝上咖啡。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太多的故事，有陪着刚中考完的儿子，父子二人骑行1000公里到达西藏，有在我的鼓励下走出失业困境的小伙子，还有在梅里雪山脚下我收获了改变我一生的妻子。是一杯杯咖啡的分享让我遇见了爱情、友情、事业、成长，遇见了更广阔的天空。我在广州有自己的咖啡馆，但我更愿意在路上，因为在路上能收获更多人的故事，同时也能让别人的人生中多一丝咖啡的味道。咖啡精神就是分享，我一直在路上，如今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遇见文明，我来了。
0: 我们有请阿树来到遇见文明的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2: 主持人好。
0: 你好阿树。
2: Hello。
0: 来出现吧。阿树啊，这个短片真的很感人，3年送出了10万杯咖啡啊，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
2: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0: 那你在短片当中说到了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啊，能不能在今天现场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2: 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我一直坚持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其实是想把咖啡车从中国开到冰岛，把中国咖啡分享给世界。咖啡、旅行、汽车都是我比较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结合，就是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对，咖啡第一次去品尝这个咖啡，第一个感觉就是闻着香，但喝下去的话它感觉有点苦。对，然后我的话我做了一次尝试，就是用了他们本地的一个牦牛奶和咖啡去对冲了一下。
0: 牦牛奶和咖啡冲在一起，那口味怎么样？
2: 相当奇特，它出来的风味其实是蛮像那种坚果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0: 那你见了这么多人啊，听了这么多他们的故事，也交了这么多的朋友，你这3年下来之后，通过咖啡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哪些改变？
2: 因为做咖啡本身就是分享，这么些年一直在路上的话，其实通过分享的方式看到了更多陌生人的微笑之后，那种状态给我带来的欣喜和快乐，是我觉得是幸福的。
0: 感谢阿树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他为咖啡在东西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做出的贡献。谢谢你阿树。谢谢
2: 谢谢。
0: 去采访阿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很感动啊，真的我感受到了很多真诚。金明老师您怎么觉得？
3: 我非常被他的公路咖啡事业所打动。咖啡的魅力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享，给陌生人分享，自己收获的是真诚和快乐。阿树做到了，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将来能够利用咖啡这个媒介，能够换取更多的真诚，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一丹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眼中的茶和咖啡。
4: 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茶跟咖啡的区别，我想说说它的共性。首先呢，茶跟咖啡 都是物质性。

0: 和精神性的统一。第二呢，茶跟咖啡都是大雅大俗的统一。第三呢，茶跟咖啡也都是历史和未来的统一。他们在分别的历史上都发展出来那么多故事，留下那么多作品，我相信他们邂逅之后，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精彩。
1: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传世佳作。
1: 我是准备再干五年，这五年我要做什么事，发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鼓励他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有传承。
0: 所有的古城都有很多的小巷，千百年来走在这些小巷中的人不计其数，有人错过那是日常，有人遇见那是缘分。

0: 小朋友两岁，妈妈带着他来唐志如的刺绣工作室复合裙褂的尺寸。自唐宋开始，岭南广府便有母亲为新生的女儿绣裙褂嫁衣的传统，金丝银线，玉石珠宝。从出生到出嫁，母亲的牵挂，女儿的眷恋，都在其中，视为定金绣。除了植入眼帘的精美奢华，更有拿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1: 它真的很重，有十几斤重。这个是传统的金线和银线，然后主体的这个孔雀我们用的是猫眼石，左边发光这个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进口的水晶和水晶钻。金银线这块呢，其实我们也是找专门的厂去定制，外面包了一层金属薄膜，里面它是一个棉芯线，所以它是比我们普通平常看到那个丝线要重个两倍左右。
2: 我不要了，
3: 我要的是几角，
2: 你啥子？你怎么样？
0: 这里是唐志如的老家，五岁学习刺绣，十岁掌握了定金绣的几十种针法，十二岁唐志如就能帮父母制作龙凤裙褂。21年前，唐志如就是穿着母亲为他绣了10年的裙褂出嫁，现在他自己的女儿也已初长成。
2: 哎呀，哎呀，抱着个罗玉手个嘎子啊，哎呀，
1: 在这套龙凤褂上面呢，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其中一个主要图案呢，就是我们的蝙蝠丢着金钱，那意思呢就是福在眼前。那下面这个花生呢，它也有多子多福的意思。
0: 定金绣裙褂制作技艺共有16道工艺，全部需要手工完成。绣制过程中，拿针的姿势、力度的控制、垫高的均匀程度等都要万分讲究。为了保证嫁衣上的图案对称统一，一件裙褂的绣制往往由一人独立完成，在过去就是女儿的母亲。只是后来时代变了，做裙褂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精于此技的人寥寥无几。
1: 最难度最高的，我们是要用到身体这一块的二针龙鳞。我们平常看到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平针跟绕针的绣法，它都是平面的一种感觉。但是二针龙鳞呢，它每一个圈圈，一个圈扣一个圈，它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然后后面的一个圈叠在前面一个圈上面，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4: 你看到这个了吧？我收到了。
1: 哦，看到了。
5: Really beautiful.
1: Thank you.
0: 这是唐志如与海外客户交流的小视频。这些年，作为非遗的定金绣裙褂被越来越多的国人青睐。

0: 在大洋彼岸，更有众多海外华人希望通过群卦寄托美好姻缘。金光闪闪的绣片，沉甸甸的婚服，就像远隔重洋的乡愁，一头是故土，一头是远方。
1: 群卦在这里，家在这里，爱就在这里。
2: 这个图案上面有一些什么内容，先对这个作品图案内容是要有一个分析的。这个针尖往下我们叫做下针，针尖朝上就叫上针。
3: 其实刚开始呢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4: 刺绣是个慢的东西，
5: 能够磨练到我自己的一个心性，
6: 浮现出不同的图案就觉得很有意思，
7: 就是感觉成就感满满的。
8: 再往外一点，这个写
2: 拿来说。那这个过程他们觉得哇很有意思，就是经常跟我说，老师我们上你的课是最认真的。
9: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7: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8: 他就是个败类，
1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8: 哎，你们是谁啊？
1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9: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9: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2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2: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22: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 不是吗？
2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0: 林冰洋连着太平洋，20多年前从苏州来到中山的周学清，很快爱上了这片平静而无垠的海。
2: 岭南这个地方啊，它非常的有意思，它无论是图案呀、色彩呀，这个文化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跟我们江南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0: 周学清出生在苏州镇湖的苏绣世家，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早已深谙江南绣娘的清雅柔美。来到岭南，海内外技艺的交流融合，让周雪清看到了刺绣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更加丰饶、充满无尽可能的世界。进入学院的周雪清一边教学一边刺绣，他融合苏绣与越绣技法，尝试创作明代鲁智的画作《百花图》的刺绣作品，让古雅之美在多种不同技法下翩然复活。
2: 鲁智他是我们苏州人，竟然他的这个画就收藏在了广东的博物馆里面，好像我觉得冥冥中跟我好像有点联系。省博物馆呢也非常的支持，他们特意就开了这个库房，就让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幅百花图。那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如我用我的苏绣和我的越绣的一些方式去融合起来，去做这么一个作品。
0: 在周雪清的针脚下，30余种花卉绮丽而淡雅，错落又舒展，好似青春，也好似他正在教导的这群学生意气风发，正当少年。
14: 看一下眼前的这一个刺绣，它是有一幅原画，现在这幅原画呢收藏在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里面。
2: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去从理论上面让他们去了解，
14: 绿色的里面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过渡，而且它的块面是不一样的。
2: 从实践的过程中，就是让他们去体验这个刺绣的一个过程。山子下面，同学们，接着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杯子。
0: 苏绣的种子在这里萌发，被越绣的千姿百态、博采众长孕育生发，一切皆有可能。周雪清原创《生命》系列，以蚕丝描绣蚕的一生，借此表达对生生不息的礼赞。在周雪清看来，这正是他理解的刺绣，永远生长，永远青葱。
2: 其实老师啊，只是播一颗种子，刺绣它本身是具有生命力。我认为我只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真的是做了一个接力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枣红、深绿都是自然界朴素且常见的色彩。平针、盘针、打子针等针法在刺绣手艺中也并非罕见，但在壮族绣娘的手中，这些平平无奇的色彩针法绣制出的花帽、围腰、帐帘、香包、绣球等生活中常用的物件，却针针见功底，花样舒展，光彩夺目，针脚细密，经久耐用。壮绣不藏于高阁，只装点万家灯火。

0: 像我们种竹刺绣当中用的图形都是比较抽象的，经常用到这个太阳星芒纹，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纹的是散射出来的，旁边的纹路是往外散发，散发以后它是形成个三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云雷纹，卷起来有点像如意一样的。我们在图形当中用我们壮族的这些元素和这些特有的这些符号，也是我们的祖辈对我们下一辈最美好的一个精神寄托。
1: 1998年，兰林创建了自己的壮绣工坊壮美坊，随后有着各种专业背景的兄弟姐妹也都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家庭创作团队。大家不满足于音戏传统，在日常的碰撞中，爆款诞生。

0: 喜欢大象，因为大象它是比较憨厚聪明，
1: 就像我们的性格一样。
2: 大象呢也是我们南宁市的吉祥物，它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星。
0: 我们就像大象家族一样，
1: 就一家人在一个很融合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当中。
3: 从小兰陵姐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父亲会教他们画画、听彩调、看绘鼓。母亲则陪伴他们刺绣。家是浸透在他们刺绣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真情总能动人。随着壮美房绣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活动指定礼品，马山的大象也有了更大的舞台。
0: 我们短期起来就可以做成美好的一件事情，
2: 一起商量，一起分担，
1: 就像一个大象的家庭一样。
4: 大象，你看这个漂亮吗？鼻子怎么样啊？长长的，是不是？人家要从这里开始笑，明白没有？
3: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兰陵姐妹发起免费教学，让更多的马山姐妹加入壮美房，绣更多的大象，也组成更大的家。
1: 只要有梦想，大象也能飞翔。

这是离人永龙的歌曲。龙行四海而兴云雨，是黎族先民眼中山海的化身。

0: 黎族没有文字，黎族人用丝线记录着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海之间的故事，织织成锦，是为黎锦。2009年，织绣黎锦的黎族妇女不足1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将其列入世界首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能全面掌握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又精于黎锦双面绣的非遗传承人仅有5人，福秀英是其中之一。2015年，50岁的福秀英给自己发起了挑战，复原龙背。龙背类似帐幕的四方织锦，起于秦汉，臻于明清的龙背，每一步都以手工创作，堪称黎锦技艺巅峰。但这种完全依赖天然材料的染色工艺，也成为黎锦传承的双刃剑，极美也极难保存。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龙背丝线已经褪色，再加上鲜有文字资料传世，上世纪90年代就被专家认定失传，龙背的复原史无前例的困难，曾经传奇的色彩正在消亡。
1: 已经没有人做了呀，头痛哦，那个研究那个布都要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它那个颜色已经褪色了，褪色了就颜色就不懂配。人家老人他说他也忘记了，忘记了那我们就要去琢磨。
0: 在福秀英看来，黎锦的色彩必须来自自然，雨林的气候滋养了无数这样的生灵，他们带着黎锦的魂。
1: 姜黄是黄色的，蓝靛是蓝色的，苏木是红色的，就利用这个颜色来去搭配。
0: 浆砂、绕线、崩扎、染色，10几道复杂工艺，福秀英都坚持纯手工制作，保持技艺还原的准确无误。
1: 我们觉得这样好玩，因为我们热爱它，热爱它呢，我们就更深入的去了解它。
0: 福秀英擅长黎锦双面绣，但龙背则采用一种独特的单面绣技法，只在织物的正面刺绣，突出浮雕感。为此，福秀英每天凌晨起床，在绣崩前一绣10几个小时，反复试验，只为龙背能重现实践。
1: 我是不服输，我要挑战它，成不成功也要尝试。
0: 6年，光阴流逝。2020年，长212厘米、宽108厘米的林凤呈祥龙背，终于在相隔大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公众视线。在此期间，福秀英也受邀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推介黎锦。如今，黎人咏龙的歌曲依旧吟唱，新黎人的史诗正在一针一线中编织续写，悠远而绵长。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 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

0: 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3: 赤脚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说到蜂蜜啊，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蜂蜜。那这是为什么呢？比如小孩喜欢吃甜食，那蜂蜜一定是很甜的。中青年呢，用蜂蜜来缓解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症状，比如便秘，用蜂蜜可能对于暂时性的便秘效果也非常好。那老年人呢，一样是用蜂蜜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或者统治者，他也使用蜂蜜，比如说武则天、杨贵妃，还有西施、董小宛等等。那这些人为什么使用蜂蜜呢？他是觉着蜂蜜有养颜延寿的功效。那这些功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蜂蜜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那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了解蜂蜜吧。张仲景医圣，很多人都知道他，1800多年前的医圣张仲景，他也有从医拜师的经历。他的老师叫什么呢？叫张伯祖。他跟老师学习中医的时候，赶上有一天有一位患者来找老师来治病。这个病人患了什么病呢？高烧好几天了，就是不退，而且口干舌燥。那为什么出现口干舌燥呢？其实这不难理解，就是因为高烧热烁津液，就把体内的这种水分，中医讲的精华的部分的津液给烧烁没了，或者越来越少了，所以出现口干舌燥。那张仲景的老师张老先生看了病人的情况，问了一下病史，看病人也是身体非常虚弱，脉象也沉细无力了，舌质红，舌苔也比较少，也没有津液了，而且这个病人还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症状，大便干结，便秘了。那老师判断了这个患者，从中医的角度讲，他的辩证是气血两虚，津液枯竭。既然辩证有了，那治法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老师有点犯难了。为什么犯难了呢？因为这个人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正气已经不足了，而且津液也亏虚了，辩证也出现气血两虚了。用原来的治疗的思路，大便干结往往里热炽盛，用苦寒的药通泻，也就是说泻大便，这病就应该好。但老师为什么犯难呢？因为他这个正气已虚，再用通导的药会让正气更虚，津液不足了，你通导也没用啊，那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又不伤正，又能治疗这个疾病。中医考虑问题一定是整体观念，也就是说去邪不伤正，补虚不练邪，这是中医的治疗的基本的法则。那碰见这个病人那怎么治呢？老师思前想后，这时候张仲景看到老师犯难了，于是在老师的耳边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给老师提点建议。那为什么要耳语呢？因为他考虑老师一定技术比我高明，尤其当着患者的面不能说给老师出主意，那是不对的，要尊重老师。这老师呢听完以后捏着胡子来回走了几步，想来想去觉得张仲景说的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于是让张仲景 把一个铜锅搁到火上，舀了一大勺的蜂蜜搁到这个铜锅里，点火来搅拌，来煮这个蜂蜜。为什么要煮呢？就是把这个蜂蜜煮得越稠越好，水分的充分的蒸发，越来越稠了以后，

0: 又把它冷却以后，快要凝固的时候取出来，然后用手制作成两头尖尖的一个类似于木棍，相当于就是用蜜通过煎煮变成了蜜糕，然后把这个通过人工的方法塞入患者的肛门处，相当于现在的肛门给药。这也是中医的很好的治疗的方法之一。隔了一段时间，患者肚胀的感觉有所缓解，失气了几次，通过排气胃肠的感觉更舒服了。过了一天，这个病人大便下来了，这个烧也跟着退了，热象随着大便排出了体外。这就是中医认为高烧不退一定要通大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肺跟大肠相表里，呼吸道疾病高烧往往通过通大便，这个高烧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中医在治疗外感性疾病发烧的时候，通过解表、发汗、利小便、通大便三条路来解决这高烧的问题，所以病人好了，做到了去邪不伤正。这种方法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张伯祖张老先生逢人便夸自己的弟子。后来张仲景从临床几十年的经历中总结了很多治病的经验，著书立说《伤寒杂病论》，这个传世之作作为现在学中医的人要必读了一本经典之作。而这个蜜煎导方也收录在《伤寒杂病论》这本书中，流传至今。那我们看历史上其他的书对蜂蜜有哪些论述呢？《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中药学专著，它是这样说蜂蜜的：食蜜味甘平，主心腑邪气，诸精咸精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重病和百药，久服强制轻身，不饥不老。食蜜其实就是蜂蜜，味甘平，这是从中医讲的性味归经来说，它是甘平的，不寒不热，很适合人长期服用，主心腑邪气。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7: 什么叫心腹邪气呢？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致病因素都称为邪气。心腹邪气，也就是说，对于心腹的一些疾患，它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诸经、咸、经，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些精神方面的疾患，比如癫痫，它也可以辅助治疗。那也就是说，治病的范围比较广泛。安五脏，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安可以使五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就是说，它对五脏有补益作用。诸不足，什么叫诸不足啊？各种的亏虚，气血的亏虚，用蜂蜜都有补益作用。益气补中，在这么多不足或者虚的补益过程中，特别对于中焦脾胃，它有益气补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中焦的脾胃效果更好。还有止痛解毒的功效，除重病，也就是说很多疾病它都可以有治疗作用。和百药，这么理解，这蜂蜜跟很多药配合起来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和事佬，跟谁都合得来，没有任何的相反的作用。久服强制，久服可以强制，中医讲的五制，精神方面很愉悦的感觉，就跟咱们现代人说吃甜食可以使心情愉悦一样的道理。轻身，长期服用，身体变得轻快了，精神也变得好了，不饥不老，延年益寿的意思。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于蜂蜜的论述非常的全面。古代使用蜂蜜治疗疾病，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细，传承有序。那到如今，蜂蜜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中医大夫是如何用蜂蜜来治疗疾病的呢？那我们看近代天津的已故名老中医邢锡伯邢老先生，曾经治疗了一个虚性便秘，就用了蜂蜜。他怎么用的呢？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人呢？一个女士，68岁，找邢老先生看什么？便秘，不靠药物，5、6天甚至7天大便也下不来。而这种长期的便秘困扰了他很多年了。找邢老先生看的时候，他也有自己心中的一些疑虑，因为在以往的救治过程中，很多医生都是用泻下的药、通导的药 当时是管用了，可事后效果不好，老用泻下的药造成了正气不足了，人也变得疲惫，精神也萎靡了，而且长期的便秘影响了他的消化吸收，吃饭他也越来越注意了，不敢吃的太多，因为吃多了胃脘甚至肠中胀的胀气比较明显，那他越来越难受，却越来越不敢吃，所以脘腹胀满是他伴随着症状。那邢老先生一看舌苔脉象，舌淡苔白，脉是沉细的无力的，从这点来说它是一个什么虚性的便秘，气血两虚了，而且津液也不足了。那邢老先生用的是什么方子呢？1800年前张仲景医圣的创办的叫蜜煎导方，就是咱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传奇的故事里边用的那个方法。1800年以后邢老先生用这种方法给这患者进行治疗，当然这个患者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至少感觉邢老先生没用苦寒的药给了消导，他觉着对人体的损伤不大，回家了用了3天，每天大便能按时下来，接着又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好了。那说到蜂蜜在临床治疗疾病，单纯一味蜂蜜治疗疾病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但是在中医中药这个领域里它用处还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合百药，也就是说配合治疗，它的用处非常广。我国现在的国医大师院士陈可济院士著有一本书《清宫医案集成》，总结了清宫中这些皇帝和嫔妃他们的医案，他们在治疗疾病中一些用药的习惯和经典的医案中的用药的一种巧妙之处。陈院士对蜂蜜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蜂蜜在清宫中如何使用的，清宫中用蜂蜜治疗疾病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润肠通便。润肠通便典型的医案有什么呢？他举例了一个嘉庆的玉贵人患了一个什么病呢？本身他平常就有肝郁，着凉以后引起了宿疾，在治疗的过程中把这个宿疾给治好了，稳定住了，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什么尾巴？血虚型便秘，大便下不来了。于是这个御医调整了用药的思路，专门针对这个便秘开了一个方剂，叫当归润肠汤。这当归润肠汤有什么呢？自然有当归，还有火麻仁、玉里仁、桃仁、生麻、甘草等等，最后写了一个用红蜜一茶匙，就是用红蜜作为一种引经药。这个方子大家看到，蜂蜜虽然不是一个主药，是个引经药，或者说是一个辅佐的药，君臣佐使的佐使药，但是用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6: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是什么呢？它可以帮助主要健脾、养心、润燥、通便，起到了这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定喘行滞，他举了一个医案，道光和平有一次也患了一个慢性病，肝气郁结加饮，容分不足。什么叫肝气加饮呢？大家想，清宫中这些后宫女士居多的地方，她们互相的争斗，按现在说内卷也是很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心情往往有时候是不悦的，不随所愿，情志之病是非常多的。而中医讲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度伤心，所以肝主疏泄，中有一个情志的疏泄，这种疏泄功能没得到很好的尊重，造成了肝气郁结，肝郁气滞了，所以说这种瘀就是出现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加饮，饮是什么？中医讲肝跟脾的关系，从五行上说肝克脾土的，所以在现在的临床上，我在治疗疾病中看到很多人出现肝郁脾虚。脾是管什么？管食物的消化与吸收，主运化。运化里边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是食物的代谢，第二个是水饮的代谢，就是我们喝的水。当脾虚了，消化功能不好了，就会出现脘腹胀满。第二个，水液代谢不及时了，水饮内停，这就会出现加饮。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涉及到肝跟脾的关系。容分不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医案中写了容分不足，就是气色不好了。所以这时候那御医给他看完了以后，就开了一个方子，开了一个什么方子呢？养容化滞汤。当然这个方子之前他先用了疏肝理气的药，把他肝郁调整的不错了，而留下的是什么？气滞有湿，就是湿饮的便秘了，也是围绕着便秘开了这个方子来治疗便秘。用了什么药呢？有疏肝的，比如说醋柴胡、当归、川芎，还有什么青皮、枳实、大黄、厚朴、甘草等等这些药。最后的引经药用了半勺的白蜜。那白蜜在这起到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起到了辅助治疗便秘的作用，润肠通便，还有行气化痰、通三焦。这种情况下，那加强了主要的这些药物的作用，那把大便这个顽疾或者说便秘就给治愈了。所以在清宫中第二个作用就定喘行滞，第三个作用解毒调中。那解毒调中在医案中是怎么用的呢？也是道光的一个珍品，得了一个什么病啊？湿热下注，痛风了，出现下肢关节及全身的关节疼痛游走不定，就是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儿疼，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发热的症状，体温增高了，以致造成夜不能寐。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用了一个方子，清热润燥汤。这个方子也用了一些火麻仁啊、玉里仁啊、当归啊，还有一些清热的药。那这个最终的结果也用了一勺的蜂蜜，选择了红蜜。那这个红蜜跟白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简单的说，

0: 红蜜颜色比较好看，而且营养比较丰富，成熟度比较高，但是保存起来可能差一点。白蜜营养程度相对于红蜜略低一些，颜色比较透明，成熟度比较低，保存时间可以久一些。那宫廷中为什么用蜂蜜呢？一个是针对疾病，再一个咱们想中药服用起来，其实现代人也最怕的是什么？中药很苦。那用蜂蜜来说，调和这苦味，改变了人的口感，所以宫廷一样用这个蜂蜜，在治疗作用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它的口感的一种接受度，那服药就相对比较顺利了。那说起来，清宫医案中，我们三个作用看到了蜂蜜，其实使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在中医的加工炮制方面，蜂蜜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年龄比较大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中成药蜜丸跟水丸的区别。那蜜丸，那很多就是用蜂蜜蜜制的方法。蜜制的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饮片，它可以先用蜜来炒制后加药材，还有一种是先炒药材后加蜂蜜，当然还有两个共同去进行加工炮制。那这些都是使用的方法，而实际在临床上蜜制的方法主要的作用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加强了润肺止咳的作用。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用药的蜜制的方法用的蜂蜜比较多，比如说蜜制的百部、蜜制的紫菀。第二个，加强了健脾补中的作用，比如说蜜制的黄芪、炙黄芪、炙甘草，缓和了药性，又可以对中焦脾胃加强了它补益调中健脾的作用。第三个作用，用蜜制可以缓和药性，比如说麻黄，发汗作用非常强烈，但是在止咳的时候用到麻黄宣肺止咳，不需要它发汗作用太强，所以我们用了什么炙麻黄，这样可以降低麻黄的一些发汗的作用，取其宣肺止咳的作用。第四个，蜜制的药物可以降低矫正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它的性味，最主要味道改变了以后，人们便于接受中药的治疗。所以蜜制方法在临床上，在中药的加工炮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中医如何看待蜂蜜呢？实际蜂蜜的作用，生的蜂蜜有清热作用，熟的蜂蜜有补益的作用，而实际它的性味的甘味有和中的作用，甘味药有解毒的功效，而且它润，它也有滑肠的作用。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我们来看蜂蜜到底有哪些功效，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的呢？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疲惫。

0: 遗弃。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点是这样论述蜂蜜的：性味归经，肝平，归肺、脾、大肠经，功能乳汁，补中，润燥，止痛，解毒，外用生肌、敛疮，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解乌头类药毒，外治疮疡不练、水火烫伤。你看这一段论述，补中、润燥、止痛、解毒，这四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疾病就非常广泛，而且它还有一个外用的方法，可以生肌练疮，也就是说出现疮疡或外伤以后，你这个肌肉不能很好的愈合，还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外敷的方法。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蜂蜜的内外兼修，就是内外兼治，有很好的疗效。而实际在临床上或者说生活中，有一些小方剂对于临床上不太严重的一些症状也可以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说用蜂蜜和香油配合起来，蜂蜜香油汤治疗什么？一般性的便秘，虚性便秘，而且症状也不是很严重，病程时间也很短，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当然这种小的方法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要本着一个安全有效的方法，其实有些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介绍的蜂蜜它是药食同源，用药很安全，又无毒无副作用。总的来说，蜂蜜的食疗价值非常高。那主要方面有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健脾和胃，补中缓急，也就是说它有健脾的作用，对于胃肠消化不好它有助消化的作用。因为有些人消化不好表现是什么呢？大便的干结、脘腹的胀满，它不但有健脾，增加了脾的运化功能，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做好了，那自然人的消化系统就逐渐的健全了。第二个，润肺止咳，补气养阴。说到润肺止咳，其实用于什么样的咳嗽呢？干咳无痰，这是要具备的。第二个，就内热已经不重了，那一定是病程偏长的。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找我看病的时候，就咳嗽已经半年了，已经干咳无痰了，口干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蜂蜜来辅助润肺止咳，应该说效果比较好。

所以那个病人我在开中药的时候就让他用蜂蜜来沏水喝，帮助他这个润肺止咳的药效发挥得更好。第三个，润肠通便，增液行舟。那这个用于什么呢？我们说虚性的便秘，就是没有实热症了，大便干燥，甭管是慢性病日久，还是说本身便秘时间比较久，只要出现着热象不重的干燥型便秘、虚性便秘，都可以用它增液行舟的作用，起到润肠通便。第四个，它有润肤养颜的功效，所以这就是一开始我说历史上很多名人为什么用它呢？尤其很多女士愿意用它，实际上它跟花粉都有很好的润肤养颜的作用。由于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喜润物燥，肺的功能也需要润来养护，所以用润肺的方法把肺养好了，皮肤就好了。我们食疗的方法其实很多，蜂蜜的食疗应该它是一个百搭的，跟很多药、很多食物、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草药都可以合用。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五味子银杏蜜。五味子其实有益气养阴、收敛的作用，银杏也可以有很好的收敛、软化血管的作用，加上蜂蜜有解毒、调中、健脾、养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食疗的方法适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很多人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选择。当然任何食物或者说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蜂蜜有什么禁忌呢？对于大便已经偏稀或溏泻不止的就不能用蜂蜜了，会润肠通便，加强了排泄的功能，使大便更稀了。所以大便偏干的人可以用蜂蜜，至少是大便正常的人可以用蜂蜜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还有孕妇最好不用蜂蜜，防止流产的发生。当然说有些病人在使用蜂蜜中其实也有误区，光想到它好没想到它不好。那我的门诊中就有一个患者，他的血糖比较高，近似于糖尿病的边缘了。找我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血糖一直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血糖偏高的时间过久了就得要吃降糖药了。他呢说我尽量还是用中药吧。那我也想中药能不能给他解决呢？因为他血糖毕竟是偏高一点，不是很高，还可以用中药来调节，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后来有一次他无意中说了一下，他说您的药我觉得挺苦的，中药也挺苦的，所以每次我都觉得吃中药我不喝一勺蜂蜜好像我咽不下去。我说啊，我说你每次吃药都要吃蜂蜜吗？一天两次中药，最少两勺蜂蜜，有时候甚至三勺四勺都有可能，那用蜂蜜的量比一般人要多得多。那这种情况下对控制血糖那一定是不利的。从此以后我就跟他说，尽量我在开药的时候考虑你的承受力，选择一些苦味或怪味比较少的中药，但是你不要再用蜂蜜了，因为你血糖偏高。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误区。那真正的糖尿病人，你用蜂蜜作为食疗长期使用可以影响你的血糖。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在临床上每个人在使用蜂蜜的时候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至少自己有一定的尝试下合理使用，才能起到一个既可以养颜又可以延年益寿，达到了健脾养心。

0: 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蜂蜜介绍给大家。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滋补养颜是蜂蜜，止痛解毒治便秘，补中润燥又敛疮，加工炮制显神奇，药食同源历史久，传承有序大家喜。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龙卷风。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谁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也不会亡。
2: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发展。

0: 办到。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

0: 的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对公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

0: 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6: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8: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9: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9: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

0: 男子单人三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

0: 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
6: 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湖南对非贸易企业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
5: 怀化完成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
6: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客流1282.59万人次。
5: 五一假期非遗文创消费热，市民游客把湖南带回家。
6: 湘西黔州古城亮点封城，非遗新场景引客留步。
5: 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
6: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全木塘水库邵东灌区项目建设不停歇。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年湖南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拼搏奉献，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6: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职工们常年带着体检设备下沉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年均深入一线服务超200次，为粉尘噪音环境下的产业工人做健康筛查、尘肺病治疗。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党委副书记马海玲：
7: 尘肺病、化学中毒、核辐射损伤的筛查、诊断和救治，面向企业一线各类职业人群，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举措。
5: 湘潭市中医医院正骨中心获得此次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团队传承中医正骨手法，近年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伤科患者超过13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超过30%，甚至有来自韩国、新加坡的求医者。湘潭市中医医院大伤科主任、正骨科主任曹谦：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中医正骨的初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立足岗位，精研医术，锤炼过硬本领，聚集患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减轻群众就医的负担。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南奥维科技相继突破我国高端水处理膜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经院士领衔的专家组鉴定，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湖南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军：
9: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性能膜材料等前沿领域，提升到2028年专利数量突破150项，发明专利占比超70%，持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
5: 全国五一劳动奖

0: 状获得企业，湖南金针香米业扎根洞庭水乡，全链条深耕稻米产业，带动周边农户超2000户增收，用踏实劳动端牢中国饭碗。湖南金针香米业创始人周志光：
1: 力争3年内将订单扩至到50万亩，助力南线稻香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香米出香覆盖全国，走向世界。
2: 劳模先进们表示，将以表彰为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昂扬的姿态奔赴新征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教师朱淑欣：
3: 深耕课堂之本，因为课堂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深度研究学生，研究文本，做好充分的教研。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雷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机械总工程师谢俊华：
4: 提升自身的本领，带好团队，重点突破质量化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行业的降本增效助力。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教导员许斌：
5: 守护平安稳定，维护公平正义，自觉发扬刑侦民警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新期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5月1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1号上午，湖南省首票享会的进口非洲货物已顺利在黄花宗保区通关。
7: 根据新生效的关税举措，这批来自南非的6000多瓶葡萄酒享受到2.1万元的税款减让。而引进这批葡萄酒的企业湖南达研信息科技，深耕中非跨境贸易多年，年进口额达1亿元。进口南非葡萄酒此前的税率是14%，新政实施以后，企业全年的利润收入可能增加500万元，销量也将随之上涨50%以上。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非洲商品。
8: 目前，中国市场已成为南非甜心葡萄酒最重要的增量市场。公司将充分借助国家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逐步引入更多品类价位的南非葡萄酒，满足不同消费层级需求。
7: 此次零关税扩围重点惠及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湖南主要非洲进口来源国，将有利于湖南对非进口额进一步增长，多类非洲进口消费品有望实现质优价廉。
9: 零关税政策首先对南非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非常有利，确保生产商、制造商和商家能够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这给我们所代表的许多本土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贸易便利化得到了提升。
7: 长沙海关也将全力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优化关税征管流程，促进湖南外贸企业应享尽享、应惠尽惠，同时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口构建绿色通道，保障进口产品快速通关。
10: 2025年全省进口迷迭香、决明子等原料826.83万元，同比增长12.8倍。这些产品5月1日后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元化的需求。
2: 5月2号，怀化国际陆港完成了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一次申报一单到底的通关新模式，将助推更多商品高效出海。怀化台记者夏科、贺亚运报道。
0: 在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一批由岳阳成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477吨硫酸铵，搭乘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怀化经钦州港发往印度尼西亚。以往企业需在起运地和出境口岸分别办理报关、转关手续，新模式下，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完成全流程通关，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约3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0%。怀化海关综合业务科

0: 科长易臻。
1: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畅落地，长沙海关口岸监管处与怀化海关高效联动，提前介入，精准指导场所经营企业及多式联运代理企业完成备案手续，主动对接钦州港海关，建立企业备案协作机制，全程提供通关支持，确保货物快速验放，如期发运。
2: 以怀化国际陆港为支点，铁海多式联运业务试点高效整合通关、物流、技术等资源，打通了内陆货物经钦州港出海的报关新路径，为湖南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及全球市场开辟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关通道。易臻，
1: 怀化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业务监管流程，强化与沿线口岸协作联同，持续提升跨境物流通关效率，助力湖南更好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0: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记者孙霞、张家界台记者吴曙光、妥蒙、张洪涛、旭普融媒记者张微淼报道。
2: 省会长沙人气不减，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入园人数均超过9万人次。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长沙滨江文化园推出科普展览、经典演绎、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首日接待游客2.72万人次。在五一商圈和步行街周边，交警指挥交通，志愿者们则忙着维持行人秩序，游客将步行街挤了个满满当当，许多小吃店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龙。
3: 9点钟来的这里人不多，但是半个小时后这已经塞满人了，都已经走不动了。
4: 想买个东西，你看各个店门排太长队，这太火爆了，
5: 人间烟火气十足。我去年也来过，去年五一的时候来过的，今年又来了，感觉今年人更多。
0: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东大门和宝丰湖景区山水舞台，舞狮、土家挪舞、土家打溜子、土家毛骨丝、大庸武术、桑植民歌、白手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中外游人驻足观看互动体验。被誉为土家交响乐的打溜子表演，锣钹唢呐配合默契，清脆欢快的节奏传递着土家节日的喜庆氛围。大庸武术表演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硬气功展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展现了土家儿女的豪迈气魄。毛骨丝舞表演更是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大批中外游人在非遗节目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别样的五一假期。
6: 啊，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挺好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吧，到这里来还蛮有惊喜。
7: 山好水好人也好，然后人很漂亮，人也很热情，表演就是非常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那个民族文化氛围。
2: 假期里，怀化旭普雪峰山索道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索道全长7000多米，周边山坡上映山红开得特别鲜艳。从起点到最高点天问站，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雪峰山索道品牌营销总监刘诗洲。
8: 预计我们今天接待游客1.2万人，整个五一期间我们预计会接待游客8万人左右。
0: 湖南文旅的火爆在各大景区景点预约平台上可见一斑。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公告，5月2号、3号景区预约售票数量已达上限，停止售票。长沙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5月2号、3号均显示约满，湖南省博物馆5月2号至4号均已约满。
2: 五一假期，在湖南各大景区、博物馆、步行街等场所，顺手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文创产品，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记者程锦报道。
0: 紧扣馆园融合，湖南烈士公园联动湖南省博物馆，以朝晖楼广场与朝晖楼茶馆为核心，在这个五一假期打造集非遗展销、国风演绎、商户联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假日文化盛宴。 4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汇聚全省多地非遗。

0: 精品与民间手作，游客可以在此邂逅浏阳皮影、宝庆烙画、耒阳小曲酒肴、浏阳炒米、莽山红茶、唐画、菊花石雕、湘女楚玉女书、长沙棕边等湖南精品。长沙市民周女士：
1: 我觉得这个绿树的扇子很漂亮，买了好几把，我们姐妹太漂亮，比较喜欢跳舞，下次可以拿这个扇子，很有特色。
2: 而在湖南省博物馆文创商店里，馆藏主题冰箱贴最受欢迎。素纱单衣冰箱贴复刻了文物的轻盈肌理，题型帛画冰箱贴截取了帛画的经典纹样，闽方雷立体冰箱贴还原了青铜重器的庄重质感，还有军姓时李陵祠礼盒、新夫人汉方香膏礼盒等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提取图形、纹样、文字等元素，结合湖南非遗技艺打造的文创产品，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欢迎。从湖北赶来的游客张女士选一款马王堆汉墓仿漆瓷杯和多款冰箱贴。
3: 的文创产品是结合了古人和现代智慧的结晶，也是带小朋友过来的话体验一下我们历史，然后的话感创一下我们现代的辉煌。
0: 一些新消费品牌也跨界打造颇具特色的湖南文创产品，在默默地道长沙名义馆，不仅可以品尝湖南风味的小麻花、麻薯等点心，还汇集了600多件来自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创的制作过程。长沙坡子街茶颜悦色门店里，茶包、杯子、丝巾、雨伞、瓷器花纹圆珠笔等文创产品和奶茶一道被消费者放入购物车，消费金额轻松过百。茶颜悦色先后与新华书店、湘绣博物馆、长沙邮政等合作，已联名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超过200款。小学生李若晴：
4: 我刚才选了一些有特色的圆珠笔，每一个样子都不同，很可爱，想寄给我在外地的好朋友。
2: 五一期间，吉首黔州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前两天以5.53万人次的接待量再掀热潮，特别是夜间客流占比超80%。古城围绕夜景全业态布局，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相宜非遗魅力和市井烟火。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0: 夜幕降临，黔州古城五一游开城迎宾活动正式启幕，流光溢彩的灯光和身着各种服饰的演员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古街。活动现场，古城瞬间变身流动的沉浸式剧场，让游客步步入景，秒穿千年。十多处有特色情景的体验游戏更是让游人充满趣味。株洲游客肖先生：
5: 感觉氛围也很好啊，里面有很多怀旧零食店啊，还有什么古装体验店啊，都很适合大家一起过来放松游玩。
2: 胡家塘边的半亩方塘既是这里的诗意代称，也是一家知名文艺茶馆的名字。游客可以围坐在塘边参与新书品读会，也可以在文创区品尝湘西黄金茶，伴随着流行演奏尽情享受慢时光。游客梅艳：
6: 晚上的时候呢，我来到这半亩方塘坐下来看看书，还有看看这景色，我觉得我瞬间心灵得到了疗愈，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0: 而另一边的湘西土陶工坊则以活态非遗点亮夜间消费，非遗传承人李德华打造的体验店前人头攒动，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游客可撸起袖子体验揉泥、拉坯、雕花等工序，甚至可以带走亲手制作的小摆件。土陶展示柜里融合苗绣纹样的土陶茶具、卡通造型的古城主题陶罐备受小游客的青睐，部分创新产品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60%。游客：
7: 我认为他做得十分精巧，他把上面的一些纹路都做得惟妙惟肖，我也想我能亲手来制作一下这个陶器。
8: 我觉得湘西的非遗很有意义，它保留了我们的民俗文化。
2: 五一期间，古城非遗夜游和多元消费业态持续发力，黔城非遗秀结合了声光电技术，场场爆满。万荣江上，游客泛舟、赏灯火、听小调，沉浸式的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 湘西烤串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近百家餐饮商户夜间持续营业，日均接待食客近

0: 5000人次。非遗文创街区内，苗绣手提包、银饰潮品等产品备受青睐，文化类商户占比超 65%， 部分文创店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50%。 吉首黔州古城景区副总经理吴伟：
1: 假期中景区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在山水间治愈身心，在文化中滋养心灵，全方位的在景区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愉悦。
2: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岳阳开启云上香藏朝夕共赏跨区域慢直播，以援藏加融媒加文旅的模式，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让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为两地群众五一出行游客解锁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0: 此次慢直播创新采用了双镜头互动模式，实现两地景致的实时同框，文化双向奔赴。岳阳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为核心，镜头定格岳阳楼、洞庭南路等地，展现江湖风情、巴林古韵。桑日以藏原雅龙、金彩桑日为内核，镜头捕捉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等，展现雪域风光、藏原文化，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云游香藏。桑日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岳阳援藏工作组组长彭典：
3: 希望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镜头，架设起一座看得见、连得通、有温度的云当连心桥，让湖南人民点燃到西藏走一走的向往，也让桑日的农特产品顺着数字天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五一期间，慢直播将呈现两地精心筹备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岳阳的夜景灯光秀、老街烟火和桑日的开湖胜景民俗展演隔空相遇，既方便群众足不出户云游打卡，更能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流，助力岳阳打造五一文旅消费新场景。岳阳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敏：
4: 我们搭建岳阳和桑日文旅交流的云端通道，旨在通过常态化沉浸式慢直播，不仅让两地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跨千里联动，更让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品烟火中增进情谊。
0: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致敬劳动，掀起节日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全力冲刺今年6月竣工通水的目标。邵东台记者曾超仲报道。
2: 在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段大坪屋渡槽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12跨槽身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坪屋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屋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5: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回头现在这个大坪屋渡槽还剩2跨，新塘冲隧洞现在是2个掌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30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屋坪隧洞基本上还剩10多米就贯通了。
0: 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4条干渠、2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是破解邵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2: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的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全面

0: 便开展桃树修剪、田间除草、病虫消杀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扎实推进果园标准化科学管理，为全年桃果丰产稳产、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基础。蓝山融媒记者易子轩报道。
1: 走进香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2: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剪掉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
0: 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永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2: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
1: 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管护，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建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大规模应用价值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并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
1: 湖南省5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已经发布，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较高，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6大类疾病。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
6: 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7: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

0: 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6: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6: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6: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6: 因为路变了。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16: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17: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16: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17: 我这牌上呢就是举饭的，大鱼大肉。
16: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成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

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

0: 这稻子你也直接下炕，木下炕，边木边，一边子火烤到自己一定不冒香。搿个荷花烤出来就好看了。那是搞点铺，那不去吧。搿是我们的老王哈，你请下吧。这是我个大厨，好铺去现的。回去嘛啊，那好嘛是的，待会儿两个是哪个时间，那不是赶着时间。三年前。 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十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
1: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
0: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 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 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长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腊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
1: 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 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锁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来来来，
2: 还有我们这边，
3: 吃羊肉，
2: 嗯，
3: 啊，特别面。
1: 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开心。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 他能跑得更快、更远，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
4: 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惊风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他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5: 茶，我们这喝的是白方菜。好好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5: 这茶都带了十几年，也不多啊。 那个鸭子啊，开过饭店，就是洪江水坝鸭脖。
1: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5: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我觉得洪江这个白帮，应该是有文化的。
1: 洪江古商城，一介原屋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 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牌工们将其编成小牌，再扎成大牌。

0: 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公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排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排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排帮菜。为了复原排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排人请教。
1: 老米，今天我有朋友帮我放一个菜谱，其实我转拐子了。
2: 那你看一下是么叫的？看着，
1: 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呀，看一下。
2: 哦，这个，要么就是我们那个放白的那个叫做肥锅炉。
0: 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七成熟，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1: 今天喊你上啊，这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3: 你这个味道啊，和那我们放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0: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1: 老米，哥呢？明天我重新走过这个五花楼，我准备用那个暗辣椒炒这个五花楼，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尝一下。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晚上吃下饭，好吧？
4: 啊，可以。
1: 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便，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点灯，就我就好比那个星星是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种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过程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排帮文化，就能想到我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
0: 三天后，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
1: 来，菜来一个。哇，老边试一下。
3: 这一片就大了。
5: 太好吃了。
4: 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拜帮润发，也是我们拜帮产品这个转正的，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自家屋里周西的，这个肉也是我们自家村里的，要么我们就叫拜帮酸辣肉，可以吧？
5: 可以啊，
1: 可以，
5: 啊、
1: 好好好，
4: 可以吧？
1: 那就把它定了办了，就喊拜帮酸辣肉，以后都要菜系，好吧？
2: 好
5: 好好，我觉得菜可以。
2: 三个耶，
0: 在廖铁城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排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
6: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0: 不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12: 我们这般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比较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模拟一下，看好不好？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他。满意军为自家额管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
3: 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口碑做的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如果吃租金，
4: 你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听不听？
1: 啊，你这河面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我画什么？
4: 不是，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
1: 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2: 哦，军队扔了，军队要去凑了，去凑了。
1: 哦。
4: 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
1: 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不韧性。

粗粒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焖制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同事，同事，同事，乔丹兄弟，啊！
0: 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目。

0: 吴乡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的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陈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还是我们准备鱼啊？
1: 他们带鱼的，他们带鱼，立志把家里其他的东西准备好些子。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3: 哎，师傅，看看这鱼的吧。
1: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4: 搿只菜的移动呢是，就是靠支撑啊或者比赛啊，搿都会作为一个指定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搿只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教，你不练，你谁你何时教，你也教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4: 其实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这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这个鱼丝鲜嫩啊，这个口感。
2: Thank you.

0: 还有它这个是曲，是吧？
1: 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
0: 要明有点浅，知道吗？但是浅上面看上去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就是看是宜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0: 有时候你在这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所有的鱼那些记忆啊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不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刀吧，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或者是这是一件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延续下去。
1: 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
2: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
1: 满意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3: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